0: 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7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型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禽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 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叶巴滩分公司副总经理何富农：
4: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氢协同开发。四川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处长何茂荣：
5: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155，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四川省能源局副局长玉龙：
6: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8: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9: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 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8: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

0: 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郭家坤说，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2: 记者昨天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活动组委会主席陈明金表示，本届活动闽澳联动亮点突出，福建多部门组团赴澳，文艺院团将带来闽粤新生主题展演，工艺美术精品也将在会场亮相，开展非遗特色技艺展演与产销对接。活动将汇聚1000余名海内外嘉宾，包括台湾各界代表。 活动组委会执行主席严义平介绍活动安排，包括妈祖祭典、妈祖文化的当代意义专题研讨会和闽澳文旅推介会等。活动还特别结合孙中山诞辰160周年节点，组织台湾嘉宾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参访，助力台胞了解大湾区机遇，为两岸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商务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2: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4: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本次论坛汇聚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在论坛举办期间，配套活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今年共征集海外项目215个。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余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把对接服务升级为全年360度全周期服务。
2: 昨天，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枢纽重庆北站，向西经重庆市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以及四川省资阳市，最终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设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4: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5: 您好，我是主持人陈露。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正在杭州举行。本届活动以“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活动期间，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特别奖“宝岛新象：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联袂呈现，奉上各具特色的光影佳作。那么，透过艺术与影像的交流，我们应当怎样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理解？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
2: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以法理事实揭开台独谎言。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9月14号下午，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启幕。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郑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9月14号开幕了，主展览9月15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那么您对这一活动是怎么看的呢？
6: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的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联合

0: 风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的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丽。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自创办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累计收到了两岸作品7万多幅，参与人次呢也达到70万，汇聚了两岸大批的影视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光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7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1: 我们看到，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第7届。它最早是在浙台之间的小型摄影交流，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当中颇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那么，请问郑玉礼先生，在您看来，这个平台的发展演变反映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怎样的变化呢？
0: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10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

0: 化文化消除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
1: 可以说，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观察彼此的一个窗口，既有山水风物，也有市井生活。那么郑玉里先生，在您看来，这一类影像展览能够怎样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于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它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的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深化民族认同。青年镜头当中的两岸山河与生活呢，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故土的一个深情表达。长期浸润在这样的交流氛围当中呢，两岸青年能够树立正确的两岸认知，自觉传承中华文脉，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总的而言呢，就是影像展览呢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去消弭心灵隔阂，凝聚文化共识，尤其是滋养了两岸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两岸心灵契合、永续交流埋下最坚实的青春种子。
1: 是的，那么郑玉里先生，以本次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作为切入点，您怎么看未来两岸视觉艺术领域的交流？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深化，更好地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呢？
0: 那我们知道呢，视觉艺术的门槛低，感染力强，而且传播无边界，是最适合两岸民众共情互通的这样一种交流载体。那么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十分广阔的。而从发展趋势上来看的话，两岸的视觉艺术交流呢正在逐步的走向常态化、生活化和数字化。过去两岸艺术交流呢多依靠线下的大型活动，而如今呢，像影像、短视频、平面设计、数字艺术等视觉形式呢也是高度适配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两岸的创作者呢可以线上联动、云端联展、实时共创，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艺术交流从阶段性的活动变为常态化的互动，持续积累两岸民间的情感连结。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想要进一步的去深化交流，增进同胞之间的互信了解，其实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持续的一个发力。首先呢，就可以深耕青年群体。当前呢，两岸视觉艺术交流的核心潜力呢是在青年，未来呢可以针对性的开设一些两岸青年影像的创作营、艺术工作坊等等这样一种常态化的活动，去常态化的组织两岸青年结对共创，围绕着乡土文化、城市发展、青春生活， 非遗传承等共同的题材去联合创作，让青

0: 今年从观展观众变为创作主角，在合作交流当中呢，去深度沟通、彼此理解，培养新生代的两岸艺术的这样一种挚友。其次呢，就可以拥抱数字的一个新形态，在传统的摄影展览基础上呢，去融入短视频、航拍影像、数字文创、国潮视觉设计等等一些新兴的艺术形式，去贴合当下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传播习惯。同时也可以依托新媒体的平台，去打造两岸的视觉艺术话题，让优秀的作品走出展厅，走向大众，打破小众圈层的壁垒，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看到真实鲜活的两岸风貌，去消除他们的刻板印象。还有呢，就可以推动艺术交流落地生活化、产业化，去推动两岸的视觉艺术人才呢，在文创设计、乡村美育、文旅宣传、非遗、可视化等一些领域呢，去深度合作，实现文化交流和产业赋能的这样一种双向奔赴，让艺术交流不止于审美共鸣，更能够落地到乡村建设、文化传承和青年就业等一些实际的领域，让两岸同胞能够切实感受到交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归根到底呢，两岸的视觉艺术交流的核心呢，不是技艺的比拼，而是民心的相通。那么未来呢，只要持续以文化为纽带，以青年为核心，以创新为载体，不断地去丰富交流形式，下沉的民间的一个场景，就能够让两岸的同胞在一次次的视觉共鸣、艺术共创当中呢，去加深理解、凝聚认同，为两岸的和平融合发展，筑牢最温润、最持久的这样一种民间的根基。
1: 是的。今后我们也希望两岸摄影人能够继续多走动、多合作，让影像艺术持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两岸同胞实现更深层次的心灵契合。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民进党当局肆意歪曲历史，炮制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分裂本质，其谎言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接下来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理事实，为您揭开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谎言。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声，更是现在与未来的指路明灯。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也不容改变。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就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公元十二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台湾地区设立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1895年，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台湾等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5: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连接在一块的紧密关系。这个关系呢，不光是来自于历史的一个延续，同样的呢，在国际法上也有它的一个依循。台湾澎湖归还中国，这是来自于1943年11月间的开罗会议。在这个开罗会议里面呢，国民政府主席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率领相关的同仁出席在非洲开罗所举办的军事会议。这一场军事会议里面，大家在商讨的是怎么样进行接下来对日本的战争，范围大概是聚焦在东亚，讨论的 除了英国、美国在太平洋的协同之外，关于中英两方在滇缅的作战合作，同样也是讨论的议题。除了战斗之外，在这个会议里面也谈到了战后各地归属的一个处置，尤其是关于日本它曾经占领或者是统领的这些区域，在战争结束之后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的问题。
4: 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分别在华盛顿、伦敦、重庆公开发表开罗宣言，这一影响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文件就此诞生。这一宣言不仅标志着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坚定立场，也为战后亚洲地图的重绘奠定了基础。开罗宣言主要针对日本的未来做出了规定，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归还其自1895年以来非法侵占的所有领土，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的东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5: 在这边呢，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把开罗宣言里面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仔细的再来重读一次。它里面讲到，中、美、英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截取之土地，亦勿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熟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因此呢，在这一个宣言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所有日本因为战争以及贪欲截取的土地，不仅仅是截取自中国的土地，它截取自其他的领地也都必须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归还。而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比如东北四省，也就所谓的伪满洲国，台湾跟澎湖群岛都必须要归还给中国。那在这边他把台湾跟澎湖群岛特别列出来两个区域，这主要是因为马关条约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因为马关条约的签字而造成的。在马关条约的约文里面，他把台湾跟澎湖群岛分列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因此呢，在向日本要求索还的时候，即使澎湖在当时也是台湾所属的一个下级单位，是澎湖厅的一个位置，可是呢，在约文上面或者是在声言上面就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得把这两个地方都得还回来，以免呢只提到一个漏了一个，那日本呢可能就能赖皮，他只还一个不还一个。
4: 开罗宣言在随后的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被明确提及，显示出其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波茨坦会议的参与者，美国、英国和苏联，进一步强调了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并在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接受包括开罗宣言在内的所有条件。
5: 这个开罗宣言它只是中美英三方对于日本的一个呼吁，日本在这个时候只是知道了但还没有同意，因此呢，后续的相关的声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当德国纳粹他已经被盟军给击败之后，盟军各个领袖在欧洲的波茨坦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里面呢，在讨论的就是有关于远东方面的一些事务要怎么样处理。其中的第八条就特别叙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 及无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0: 也因此波茨坦的公告里面就把开罗宣言的所有内容全部囊括进来，包括了归还窃自中国的土地以及给予朝鲜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都囊括在波茨坦的公告里面。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天皇他在1945年发表了终战诏书，下令战争要结束。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日本在投降的时候要接受中美英苏四国的共同宣言的通告，而这个共同宣言的通告指的其实就是波茨坦的公告。
1: 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的投降不仅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其接受对被占领区域进行赔偿的责任。公告明确了日本需归还所有自1895年以来侵占的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0: 波茨坦公告跟开罗宣言大概都是盟国对于日本的呼吁，日本还没有接受。可是呢，当终战诏书一发布，我们知道日本已然接受。因此呢，日本它不光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也因为波茨坦公告里面特别叙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所以开罗宣言里面的内容也一并被日本所接受了。这个接受的历程到了日本在1945年9月2号派遣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来签署降服文书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件事。重光葵他特别的说，他代表着天皇跟日本政府以及其继承者担任忠实执行波茨坦公告之各项条款，并发布及采取联盟邦统帅或其他经指定之盟邦代表为实施宣言之目的而所需之任何命令及任何行动。到这边，不光是日本天皇他透过诏书来发布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跟开罗宣言，也透过了降书的签署，白纸黑字的接受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日本是同意要交还台湾澎湖，也确实这个交还的对象就是中国。
1: 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由战后惩罚转变为扶植日本，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亚洲的桥头堡。1951年，美国和几十个国家与日本签订所谓旧金山合约，也被称为旧金山对日合约。虽然中国是二战中遭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二战的战胜国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这一涉及到中国国家权益的重要条约却未邀请中国参加。新中国政府对此发表明确声明，不承认所谓旧金山合约的合法性。就连当时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在谈话中表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合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绝不容忍。
0: 后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两岸都没能出席相关合约的签署跟谈判。因为这个缺席使得后面衍生了许多的问题，但是呢在旧金山合约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日本透过这个合约的条文放弃了对于台湾跟澎湖的所有请求权。也因为日本放弃了基于前面所谈好的所有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的终战诏书跟降服文书里面都很明确的表达放弃了台湾澎湖的主权之后会做怎样的安排，而这个安排很确实的就是把台湾跟澎湖交还给中国，这个安排确实无误。因此呢

0: 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台湾跟澎湖就是在国际共识之下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当然台湾跟澎湖自然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虽然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绝不允许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就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篡改和歪曲，更不容否定。不论民进党当局的政客们如何表演，蓄意歪曲事实，其所期望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其谋独行径也注定徒劳。
2: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
4: 去
3: 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5: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中看到和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5: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
6: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诗怡走进泸沽湖，去感受摩梭人转山节。
5: 乐游风向标单元，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6: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去山东济南宽厚里夜市吃烧烤，去大明湖景区看超燃楼亮灯。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芦墟古镇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至今保持江南水乡原生态风貌的古镇。这座藏在岁月里的古镇，民风质朴，街道古旧，文化底蕴深厚，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6: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芦墟古镇。古镇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近代南社诗人沈昌梅皆是出生于此地，厚重的人文气息浸润在街巷里。如今镇内的南社诗人展馆静静伫立，诉说着水乡文人的风骨与

0: 往事。烟火呢，藏于市井，美味慰藉人心。如许美食呢，它坚守了本土的美味。阿氏馄饨以糖醋小排闻名，还有呢，杨永英的糕团店有麦芽挞饼、青团、黄松糕、肉粽、赤豆粽、发糕、馒头、寿桃，哇，平江好多种哦，尤其是麦芽挞饼，它是以鼠尾草的古法。手工制作，软糯回甘，非常好吃哦。热锅剧《爱情没有神话》，影视取景地百姓酒楼，它这边是本帮的家常菜，百年的深露斋是特色糕点，现做的有挂底酥、定胜糕、苏式月饼、青团，都是老苏州的味道哦。还有呢，现榨的油墩子，清爽的苏式绿豆汤，美食好多哦！芦墟古镇美食有惊喜哦，等你来品尝。上海到芦墟就是苏州的吴江区，主要的交通有高铁，或者你可以自驾，或者来到这边也有公交可以接驳到芦墟。可以规划半日到一日的漫游最为合适。这座安静的千年古镇呢，是零商业的生态，这里的著名的生活气息留住了江南的慢时光。你只有看到他们当地人开的店，而且都非常的古朴。然后你过去，你会觉得哇，这里很安静，你感受不到那种。很吵杂都没有，然后这边的小吃也很好吃，像阿氏馄饨，我们真的就去吃馄饨，还有糖醋小排，吃完了我们又跑去，就是每一家我们都去吃，他们这边的那个美食跟外面的就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在当地才能吃到，哦，超好吃的哦，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爱情没有神话》的取景地，我们也特别跑去拍照。
1: 哈哈哈，
0: 对，他们有把那个挂
1: 海
0: 出来，
1: 报啊，
0: 对，海报都有挂出来。所以这边呢，就是会觉得这边来到这边，你会觉得哇，好放松哦，没有人会逼你买东西，也没有很急要把哪里逛完，就可以这边。慢慢走，然后它还有一个河道，就直直的这样子，你就拍起来特别的美。
1: 好
0: 再
1: 的，
0: 来第一天的第二站是曲水扇湾，我告别了古朴的水乡古镇，然后我来到我的好朋友极力推荐的曲水扇湾，然后我跟我朋友呢，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开车来，我们就赶快来到这里，这里是坐落于吴江。汾湖的一个乡村的文旅秘境，是长三角乡村振兴的一个标杆。有彻底颠覆我对江南乡村的印象。我进到里面，刚好就是因为是4月的时候，哇，有麦浪，有水杉树，芦苇荡，环绕村落，建筑与自然的完全相融，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湾湖的清风，治愈感真的拉满哦。村内呢有2个网红建筑出圈全网，介绍第一个出场的是斩获国际建筑大奖的村小水杉居，它整个复刻了一个水杉的一个造型的建筑，临湖而建。围炉煮茶，还有皮划艇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第二个介绍出场是复刻乌篷船的造型的建筑，叫做无声船屋民宿。静谧临水，还配套了无室咖啡厅。我们就坐在里面，直面整个湖景。这里还有喜事餐厅、藏书茶院，也充满了田园烟火哦。还有一个圆野学社是主打艺术研学。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理想田鱼菜共生农场，展现生态农业的一个魅力。村有麦田，下有稻田，每一季都有不一样的乡野的浪漫。那我特别讲一下那个理想田，理想田是一种源自于。 传统养殖的一个模式的生态的重构，然后它这里是突破了水产养殖与农耕的栽培的界限，通过了生态的设计，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水质清澈，种菜不施肥，而正常生长的一个共生格局，真的很特别哦。当地人是说，每年呢，这里呢。麦浪成熟收割之后呢，田地呢就会在6月之后改种水稻。无论这边是麦田或者稻田，铺展成壮阔的乡野的画卷，哇，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哦。游客还可以参与农业研学、蔬果采摘，沉浸式的体验农耕乐趣。他这边有时候可以来采摘，然后多少钱，这边都有写。哎，也非常推荐台湾的朋友们前来江浙沪美丽乡村玩，来奔赴这场江南乡野里的诗意旅程哦。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收听以上内容。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近日在云南省丽江市呢，举办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摩梭人呢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2005年摩梭人转山节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和总台记者杨诗怡走入泸沽湖，去感受摩梭人转山节。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作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我们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汝亨多吉老师。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汝亨多吉。
2: 对，多吉老师是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哈。那多吉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3: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我们会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个意思
2: 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愿和祝福哈。
4: 上海游客胡女士，
5: 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碰到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他们那个转山嘛，不是撒那个也是的，也是给我们，就是你给你拿着吧，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撒，就特别特别热情。
2: 其实我们这个转山节我也了解到，其实有一个很

0: 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大家族一起来聚会。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是模特儿的大家族哈，我们来跟他们聊一下。你好，你好。
1: 今天不散哦，
2: 这是苏油茶吗？
0: 啊，这是苏油茶是吧？我来喝一下。
2: 我们带了那些食物那些过来嘛，煮个。
0: 带来食物过来，来这个转山节一起来吃是吧？还有鸡，哇，太丰盛了。
2: 一会儿过来给我们吃午饭啊！
0: 哎，一会儿过来吃午饭。
3: 过吧，
0: 先
3: 吃吧。
0: 那我想来问一下，咱们都是摩梭人吗？我们来点报道一下，谁是摩梭人举手。啊，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从
4: 摩梭人，
0: 都是新摩梭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
5: 东北、广东、
6: 浙江、
7: 河北、
8: 佛山，
0: 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
5: 因为摩梭母系文化。
0: 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看馆长的那个笑容，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不是？
1: 你看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啊，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
0: 摩梭人舞金卓玛，
9: 那你觉得转山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0: 转山节在我的认识里是所有摩梭人都会去，然后去上山祈福，就是为了让丰收啊，或者是很多有收获，或者是一个去祈福的这样的感觉。
9: 那你希望以后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0: 以后我的家乡吗？我希望是大家都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很喜欢我们的文化，然后和我们也很合得来，我们可以像家里人一样这样相处，这样是我觉得很好的。
0: 特别感动啊，就是说想像家里人一样相处。
9: 那老师，其实您做这个摩梭人博物馆的初心是什么呢？您觉得摩梭人的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它靠的它的内核是什么？
1: 它的内核是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善，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0: 其实是一个从小家变成一个大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是没有那种小家的概念，大家都是大家这种概念
1: 啊。所以它有很多爱，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
0: 在来到转山节之前呢，我本以为转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转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是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在野餐垫上野炊；那大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梭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在安徽淮北有一座建在千年运河遗址上的博物馆，正用科技与创意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游客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可感知的时空之门。乐游风向标，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资讯。
2: 位于安徽淮北市睢溪县的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成为研学团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也是我国国内首座建在运河遗址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些让游客上手的沉浸式项目，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繁华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淮北舵船舶模拟体验舱，参观者可操纵船舵，沉浸式领略古人航运智慧和古运河两岸风物。游客王洪泽：
3: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课本里的隋唐大运河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历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年份，而是可以亲身触摸的生动故事。
2: 一座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运河活了起来，馆内融合大运河文化、非遗传承、睢溪地域特色等多元元素，打造了丰富的社会教育空间。通过声光电、 3D 打印等数字化展示手段，让文物和遗址生动叙事，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与历史的情感共鸣。游客彭淼：
4: 参观完柳孜遗址，我深有感触，昔日大运河船只往来繁华，出土的古瓷、沉船的残骸记录着往昔大运河连通南北，便利了古人的生活。文物让我们看出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保护好历史遗迹。
5: 浙江义乌这座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的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商户们的全球生意经如今是越来越热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一片繁忙景象，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每一款商品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威奇，中文名叫美丽，2009年只身来到义乌，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深深吸引。他从最基层的外贸业务员做起，一路打拼为出口商，如今又开辟了进口贸易的新赛道，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拥有自己的店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介绍家乡的手工艺品。在美丽心里，他赶上了义乌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成就了无数像他一样的外国商人。
7: 很多中国人问我，你买这在哪？有什么东西啊？就开始来几个石头，以后走遍的拿过来呀、慢东西都拿过来了。
6: 商户朱可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8: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6: 随着进口商品市场热度攀升，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商户的销售规模也是持续增长。商户金建：
9: 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6: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体验，也精准契合了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王女士：
10: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6: 从一瓶红酒到一袋咖啡豆，从一块冰箱贴到一件非洲手工艺品，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缩影。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关注旅游资讯。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去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1: 哎，烧烤的出现了！
12: 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2: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2: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3: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2: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店铺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4: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2: 如今八大局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5: 不仅是山东淄博呀，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呢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瞄准了夜间文旅消费，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了夜游消费的新经济。一起来听报道。
12: 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5: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 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就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2: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16: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2: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

0: 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2: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
1: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山东济南，跟着总台记者马威，山东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振燕到山东济南宽厚里夜市吃烧烤，品卤味儿，享受美食，同时还可以去大明湖景区看超燃楼亮灯，一起去吧。
4: 在济南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宽厚里。它坐落于历下区泉城路核心地段，是集商业、旅游、文化于一体的情景式消费街区。一到夜幕降临，这里便人头攒动，美食小吃琳琅满目，而其中最勾人的当属地道的济南本地风味儿。

0: 说到咱济南的传统名吃，怎么能没有草包包子呢？
1: 这家为什么叫草包包子呢？
0: 说起这名字来特别有意思，就是它的创始人张文汉啊，因为非常的憨厚老实不计得失，然后大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草包。后来啊，这草包包子就给传承下来了。
2: 草包包子是山东省济南的传统名吃，始创于1937年，因其包子褶似菊花，又叫菊花顶包子。其中猪肉大葱下的包子最具代表性，以精面粉为皮，主料为7:3比例的猪五花肉，蒸熟后的包子一出锅就香气扑鼻，这其中可是很有讲究的。
1: 这个香味来的特别直接，
0: 它这个面呀非常考究，是用老面发的面。刚我们也了解到啊，它的馅儿是用五花肉，配上咱章丘的葱、莱芜的姜以及花椒水和老汤调制而成的，所以说这好食材是真的能吃出来了，
1: 确实不一样。
2: 宽厚里的老味道还不止于此，还有一种传承百年的卤味深得老济南人的喜爱。
1: 这家的扒蹄特别讲究，先要这个炸过然后再卤过，
0: 肥而不腻软而不烂，包括它这个皮也是非常有嚼劲的。
2: 这道五香虎皮扒蹄藏着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味密码，沿用近百年的24味香料秘方，坚守一炸二炖三焖四泡古法，油炸焖煮后的猪蹄儿，皮肉分离的恰到好处，肉皮呈酱红琥珀色，形似核桃皮，入口软糯入味还不腻，胶质在唇齿间萦绕，这般独特风味难怪老少都爱。在宽厚里不远处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济南的芙蓉街，全长432米，却云集了280多家商户，这里可是体验老济南的市井生活和地道风味的好去处。那这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美食呢？
0: 从清朝开始啊，油旋儿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个时候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也来到济南来品尝油旋儿。
1: 像整个这个油旋儿它大概能有60个层吧，
0: 从和面呀到醒面呀再到烤制都挺讲究的，外皮是酥脆的，但里面是柔软的，而且里面有小葱补充油味儿。
2: 油旋儿又叫油旋回，是山东济南特色传统名吃，因其形似螺旋，表面油润呈金黄色，故名油旋，外皮酥脆，内瓤柔嫩，葱香透鼻。济南人心灵手巧，面食不仅能吃还能做装饰呢。
0: 现在在我手里拿着的是簪花馒头，它不仅好看还能吃，咱济南不仅能把簪花和馒头结合起来，更是咱传统文化和传统美食的结合。
2: 芙蓉街还有一种特别的小吃叫做酸炸，其实就是冰糖葫芦串，各地有各地的叫法，在北京叫糖葫芦，天津叫糖墩儿，青岛烟台等地叫糖球，济南话把山楂叫酸楂，叫着叫着就成酸炸了，都是冰糖葫芦，济南的酸炸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尤以梅花烙款式为代表，精选饱满山楂，切面挖空填入红豆沙、枣泥、板栗、南瓜仁等6种馅料，糖浆用砂糖熬制，并且酸榨的糖衣更薄脆。除了小吃，济南的夜景也是不容错过，首选必打卡的地儿当属超然楼。超然楼坐落在大明湖景区，有着江北第一楼的美誉，2021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楼，与黄鹤楼、岳阳楼等齐名。如今超然楼亮灯仪式已成为济南吸引国内外游客打卡的流量密码，每晚亮灯仪式前2小时，湖畔最佳观赏位便挤满了人，年轻人举着手机只为记录城楼点亮的震撼瞬间，再分享到社交平台。阿杰和圆圆夫妻俩是从广东来济南旅游的，圆圆这次还特意花了2个小时精细打扮，等了一下午只为记录济南超然楼亮灯的一刻。
1: 刚才有没有拍到美照呢？
3: 有了，
1: 有很多
3: 因为风景好看。
2: 同时作为济南代表性的湖畔雨荷，每晚与潮然楼同步亮灯，市民和游客可以共同欣赏雨荷灯彩的绚烂光影。
0: 全新升级的湖畔雨荷 2.0 的版本，它的高度呢是10米，同时不仅它有这个科技感十足的眨眼互动，而且它头发上的这个荷花装饰是可以动的。另外呢，我们还升级了香薰系统，可以说是已经被很多游客誉为济南的浪漫新名片。
2: 每周五到周日三天，还可以在大明湖上欣赏划船演艺，舞蹈、诗词、古乐融为一体，带你穿越时空，感受济南千年的人文魅力。同时在雨荷馆中，人们可以购买一些雨荷元素的文创产品。最新打造的大明湖景区晚上也有很多好去处，比如像在湖边品咖啡，惬意又松弛。不过要说更具特色的，那就得去清末始建的百年南风戏楼。这里融创意餐饮、文化体验与演出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这里的国风点心非常有特色，
0: 咱们桌前的这一套点心呢，名字也很有意思，就叫夏雨荷的梳妆匣。那说到梳妆匣，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就是对镜贴花黄，这个胭脂粉黛，这真的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巧思在里面。
1: 这个不就是咱们大明湖的超然楼了？
0: 是的，就是以超然楼的造型为原型的一个慕斯，我都能看到上面的这个棱角，
1: 做得很细致。
2: 另外在大明湖上空还可以欣赏到低空领航光影全程大型无人机编队表演，2000架无人机以科技为笔，画出千年全程的文化基因与时代脉搏。通过无人机光影秀与低空旅游的双重加持，将济南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精致变成沉浸式体验场景。
3: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4: 登陆生活，我们关注在福建厦门生活的台青高浩轩，他以一缕温润药香，一颗颗手工荷香珠串，串联起两岸同源的草本记忆。
3: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自带一族，比如买咖啡带上自带杯，逛超市备好帆布包，外出吃饭呢随身携带便携餐具等。台生朋友圈台湾青年纪佳伟将结合自身经历聊一聊自带一族背后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环保思考。
4: 生活乐分享，我们关注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当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孩子们有怎样不同的科学体验呢？
3: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福建厦门集美坐落着一处承载百年加耕文脉的特色园区。1925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为配套集美学村教学，建成集美学校植物园，作为师生植物研学标本培育的教学园地。
3: 如今呢，这里被升级改造为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老旧空间迎来了新生机。来自台北的高浩轩便在这里以一缕温润药香，一颗颗手工荷香珠串，串联起两岸同源的本草记忆。今天的登陆生活，让我们走进这片文创热土，听听高浩轩逐梦鹭岛的故事。
5: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
6: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荷香坊，为的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5: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6: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据我所知，这边很多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

0: 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1: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高浩轩在店内打造了闻香识本草特色体验区，沉香幽香温润，檀香柔和醇厚，展区陈列各类原生药材，和香珠的配伍逻辑、传统制作工艺都做了清晰展示。同时团队贴合青年审美，将传统和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0: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本养生文化中，药膳养生早已融入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他计划开发养生茶饮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两岸本草文化的生活应用场景。
0: 台湾的药膳文化它是完全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我来到大陆以后，我也看到说这边的本地的这些民众，他们在日常的药膳滋补啊，然后在一些香的文化，在一些东方文化的审美上面，我也是非常有共同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岸共同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1: 高浩轩的创业故事是不笨东西艺术园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家耕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
2: 不笨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3: 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今在厦门福建的啊，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会开一些培训的课程，台湾一些青年他除了实习就业，他甚至于家里的产业他也有想到大陆啦。
1: 从台北到厦门，从一株草药到一颗合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技艺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只问同源。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身边有一股新鲜的生活潮流，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自带一族，买咖啡带上自带杯，逛超市备好帆布包，外出吃饭随身携带便携餐具，告别一次性用品，把低碳环保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不少两岸年轻人青年的生活新选择。
6: 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季家伟也一直坚持践行自带的低碳生活。今天的节目中，他将结合自身经历聊一聊自带一族背后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环保思考。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季家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特别戳我的生活新风向。现在城市里不少年轻人都慢慢变成了自带一族，出门买咖啡随身带杯子，逛超市包里揣着帆布购物袋，外出旅行外出吃饭还会备好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简简单单的小习惯悄悄变成了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我发现不管是身边一同上学的同学，还是来这边交流实习的台湾同龄人，我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低碳又省心的自带习惯正在两岸年轻人之间慢慢普及开来。现在连各大连锁咖啡店都推出了自带杯优惠，不同品牌免检力度还不一样，每天一杯咖啡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不少的开销。超市里印花好看款式简约的帆布袋慢慢取代了薄薄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少人出门吃饭都会自带饭盒，避开车费的一次性餐盒，既省钱也不用接触塑料包装。很多人都说大家愿意坚持自带，不只是单纯想要省钱，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消费观念，懂得能省则省，适度消费，同时在日常小事里守住环保的初心。结合我自己多年校园生活的经历，还有两岸同龄人相处时看到的种种日常，我越发觉得一个水杯一个布袋看着不起眼，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就能汇聚成属于青年群体的绿色力量。之前参加两岸青年研习营，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同龄伙伴，他们出门背包里一定会折叠收纳帆布包、不锈钢吸管和便携水杯，哪怕只是出门买一杯饮品也不会直接使用门店提供的一次性容器。有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当地长期限制一次性塑料容器售卖，久而久之出门不带水杯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自带物品早已融入日常。我真正长久坚持自带用品也是慢慢尝试慢慢适应之后才感受到其中的好处。在校期间，学生曾经组织过环保主题的校园活动，号召大家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为了响应活动号召，我开始试着出门常备水杯和帆布包。刚开始确实会觉得背包多了物件，上下课出门闲逛都多了一点负担，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慢慢呈现出来。学校周边的咖啡店自带杯子可以减免费用，我每天都会买一杯饮品，一个月下来就能省100多块钱，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买书、出门短途游玩，自己的水杯材质安全，冷热饮品都能存放，不用顾虑一次性纸杯涂层遇到高温时的有害物质。折叠帆布包体积较小，随随便便就能塞进书包侧袋就可以，装书本、零食、生活用品都比轻薄易破的塑料袋耐用很多。那段校园环保活动期间，我和同学一起做校园走访，记录大家的生活消费习惯。一组数据让我印象很深，每天坚持自带容器购买饮品，一年下来就能够减少10几公斤的塑料垃圾，相当于栽种一棵小树。那次活动之后，我彻底明白环保从来都不是距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宏大口号，不用特意参与大型公益项目，从一杯咖啡、一次购物超市 这样以微小的选择做起，就能够实实在在为环境减负。也是从那之后，自带水杯、布袋、便携餐具渐渐变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背包就像一个简易的环保收纳包。如今市面上出现大量兼顾颜值与实用的环保性用品，简约、复古、清新，各种风格的水杯、便携饭盒、折叠布袋层出不穷。商家精准抓住年轻人既看重实用又追求美观的需求，让自带容器不再是单调朴素的工具，反而成为穿搭搭配的小配饰。这点我深有体会，不管是线上电商平台还是线下商圈门店，各类环保小件的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同学挑选水杯布袋都会着重看它的外观设计，出门还会拍照分享，慢慢让低碳生活变成流行的生活方式。从前大家总觉得自带物品是长辈才会做的事，现在反倒成为年轻人乐于分享互相效仿的潮流。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大家晒出自己的随身环保装备，交流省钱减速的小技巧，形成了良好的正向氛围。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学会产生疑问，觉得仅凭自己一个人坚持自带物品很难改变整体环境现状，这些小事做不做意义不大。但结合我参与两岸青年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我并没有认同这种想法。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一同参加乡村低碳宣传志愿活动，走进乡村向当地居民推广减速知识，推广自备容器垃圾分类的理念。走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村民不是不愿意践行环保，只是不清楚日常做微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年轻人日常的自带习惯就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我常常与两岸同龄人交流生活理念，我们都向往干净舒适生态优良的生活环境。自带一族的流行正是两岸青年绿色发展理念相通的小小缩影。很多人简单把自带等同于省钱，可在我看来，省钱只是附加福利，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更成熟更通透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再盲目追捧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短暂便利，

学会理性规划日常开销，拒绝过度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不再把环保当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公益任务，而是融入一日三餐、日常出行的细碎小事，不用刻意完成多么宏大的举动。买咖啡带上杯子，逛超市备好布袋，外出自备餐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叠加在一起，就能够大幅减少塑料污染，慢慢改善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也希望两岸的年轻朋友不用觉得随身带物品太过繁琐，可以试着从小事做起，不用一步到位做到面面俱到，哪怕是出门常备一只布袋也是很棒的开始。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便利，一次性用品简化了日常琐事，可便利背后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长久的负担。而自带一族的兴起恰恰体现出年轻人主动平衡便利与责任，在快节奏的日常里守住一份温柔的环保自觉。一只水杯，一只布袋，看起来体量微小，却承载着青年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善意，也是两岸青年能够共同坚持彼此共鸣的生活新风向。未来我也会一直保持自带的生活习惯，同时多和岸同龄人分享低碳生活的乐趣，带动更多伙伴从日常小事出发，从微小的日常选择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生活乐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前一段时间，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到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呢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
4: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当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学生将迎来怎样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7: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6: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7: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6: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品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品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8: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6: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8: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6: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9: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6: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0: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6: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11: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6: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11: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前不久啊，家住青岛的张先生呢，花了15元买回来2斤蛤蜊，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被硬物把牙给割了。起初啊，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发现是3颗天然的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在食用蛤蜊时呢，也吃出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
0: 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2: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3: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2: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3: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2: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3: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2: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3: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

0: 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中姆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儿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我国民间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就是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西汉淮南八公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都来自人间，而且都有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道，与一般神仙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
3: 八仙之中呢，有一位颇具特色的仙人，常年手执芭蕉扇，随性洒脱，悠然度日，他就是钟离权，民间俗称汉钟离。
4: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同走进钟离权跌宕起伏的人生吧。
5: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6: 生而不凡
5: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6: 升上仙界的。
5: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三首绝句，诗曰：
6: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5: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6: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5: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柔醇厚的声线把青春里那些被歌曲标记的回忆慢慢唤醒，熟悉的旋律响起时，瞬间就能拉你回到某个满是故事的旧时光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不同的时光碎片，有的是青春里没有结果的告别，有的是爱而不得的辗转，有的是藏在心底的专属偏爱。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重回往昔，难忘岁月。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春娇的演唱，偏偏爱太重。直白又戳心的歌词唱尽了爱而不得的执念与挣扎，当熟悉的港乐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勾起你藏在心底的情感回忆。

天年来特卡冲，一个大富家见东来唔空，明明先中，像文字一风中，坏蛋像乜声，像咪松工。 一望，甚至会心痛。

王栎鑫带给您的可不可以忘记，少年感十足的清亮嗓音里藏着青涩的失恋心事，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用淡淡的遗憾唱腔，把青春里那场没有结果的告别轻轻唱进了你的回忆里。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默》，醇厚的声线把爱情里隐忍的遗憾唱得戳心又动人，每一个转音里都藏着历经岁月才懂得释然。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听。
2: 路虎的鬓边不是海棠红，带着浓厚的国风氛围感，用婉转的旋律勾勒戏台上的悲欢离合。路虎温柔的声线裹着淡淡的怀旧感，仿佛跟着歌声穿回那个满是梨园旧梦的旧时光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叶子晴的演唱《无人能比得上你》。清甜又带着深情的唱腔呢，把独属于恋人的偏爱唱得戳心，短而精致的旋律听完心里便会漫上软软的暖意。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蒙娜丽莎这首歌呢，表达的是表象与内心，拉扯与试探，游走在危险与可靠之间的爱恋。谭健次以极具听觉快感的舞曲元素，在这首具有现场感的流行歌曲当中呢，描绘着他与蒙娜丽莎在霓虹灯下的相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重回往昔，难忘岁月。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松弛沙哑的嗓音，把日常相处里慢慢滋生的爱意娓娓道来。

刘若英的嗓音质朴自然，又饱含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很爱很爱你，点出了刘若英的爱情生活观以及对爱情的无怨无悔，极度重视却又愿意洒脱舍弃的态度。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歌词和曲调呢，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蝶恋花》当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表现了恋人纷飞之后的寂寞孤独心境，令人愁肠百转，感慨万千。

梁静茹带给您的《可惜不是你》，钢琴铺就淡淡的怅惘，词作道尽了爱而错过的唏嘘。梁静茹温柔克制的声线诉说着遗憾之情，不沉溺于伤痛，在释然中戳中无数人关于离别与回忆的心事。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给您的样子，旋律温润舒缓，歌词镌刻着青春的记忆。孙燕姿清亮的唱腔娓娓诉说时光的怅念，温柔回望过往，把藏在岁月里的怀念轻轻唱进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专属回忆。好的，节目的最后听到苏打绿带来的小情歌，简单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唱出了对感情的执拗和挣扎，令人在忙碌中想念爱的温暖和柔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处，丽园南边，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了，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我们厝上正讲，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我们厝上正讲很多精彩的内容要跟乡亲来分享，贝娜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在我们的厝的部分继续跟乡亲做会来了解在我们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天我们走入泉州安溪的清水岩，做会来了解清水祖师信仰在台湾传播的情况。也接下来我们厝人的部分继续跟乡亲来介绍到这位基坑工程师周武克他的故事。我们说起关楼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除了基坑以外，在几栋大厦的建设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困难周武克需要克服，听候说给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咱福建祖地的文物资讯。今仔日会甲乡亲来介绍着，伫个福州的一栋华侨别墅，即马有了新的面貌、新的出路。另外，阁会介绍着漳州古厝。顶一阵嘛，因为风台的关系，伫个咱漳州浑水窑这个所在，有一张真出名的古厝。倒落去，也现主席有一座专家拢咧想办法，要将这张古树救活，也到底安怎做，听候讲予乡亲知。也这是一开始节目的介绍，相款咱先来听歌，吼，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咱要听到的是周深甲咱带来的《搁一摆见面》。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哪听咱的节目，会记得随时跟咱来互动交流，可以订阅云听的网站，也可以下载云听这个 app。在这里面点电台查找神州之声这个频率，就可以看到我们厝上正港，点进来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随时来留言互动。要是爱看视频的朋友，本来也给你推荐介绍，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 APP， 在这当中查找两个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还有一个是闽南风，这里面有精彩的短视频给你来分享。这一挂咧，伫个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查找到“看大海”这个小号，内底也有上最新的两岸资讯，甲乡亲来分享。对着咱这平台小号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袂走转。呀，咱拄只伫个介绍的时阵就讲了吼，一点钟的咱的厝，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来斗阵行入。泉州安溪清水涧，这个所在风景是真水啊！唔知讲咱收音机边下乡亲敢不来过？咱讲到泉州的安溪关，伊第一早唔是叫安溪吼，古早这个名叫做清溪，伊是伫个咱福建省东南沿海这个市，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角的西北部，也以属泉州市来管辖。伊的东边是南湾。西边连接到漳州的华安关，也南边是咱厦门的东湾区，北边是永春关。伊的西南边甲漳州的钓团是相连接的，西北边甲岭南的江滨市交界。也整个安溪关总的面积是3057.28平方公里，总共管有24个乡镇，489个村姑。伫个安溪关遮，户籍人口有118.07万人。这里面不只有我们汉族，也有社族上很多的民族，在这里说普通话是很好用，说闽南话更加会通。也在1985年的时候，安溪关就被国家批准成为头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关之一，这也是我们很多台胞乡亲的主要组织队。也说到清水涧，不知道乡亲是不是没来过，这是在安溪关的蓬莱镇。这个所在，贝娜拄只讲啊，风景真水。伊本身是咱国家4A级的旅游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是咱全国头一批十大文物保护工程之一，也是咱福建省级的风景名胜区。这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水祖师信息的发祥地。呀，这个所在咧，以清水涧溪作为主体。以清水祖师文化作为特色，这里面融合了宗教调性、生态旅游、民俗典籍、休闲度假为一体，是一个在海内外名声真透的调性旅游好所在。也说到清水祖师，咱真侪岛内的乡亲应该也是真熟悉了。伊是咱福建永春县小沟乡这个市的人。伊是出世伫北宋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咱细汉的时阵，拢听阿公阿妈或者是阿祖吼讲到去拜祖师公，也佮有乌面祖师公，讲的就是清水祖师。也清水祖师的俗姓是姓陈，伊自细汉就落发为生。相传啊，伫个宋神宗元丰六年，清溪遮出现大开花的情形。到乡里内底人请清水祖师去遐祈福，伊一到地马上就落甘霖咯。也清水祖师一世人阁是以制药、修桥、造路、造福百姓。千百年来，伊一直是予咱闽南人看作是真完美的道德典范。也伫个伊完结了后，就予民众奉作神灵，甲妈祖，也阁有保生大帝等神祇，共同来组成咱闽南主要的民间信仰文化。也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水祖师信仰伫个台湾、香港、澳门，含甲东南亚地区闽南人自古的所在，拢有咧流传。也世界顶有清水祖师文化信仰的人超过1亿人。
清水祖师的本炉本庙要归哪清座，只在

0: 台湾岛内就安溪清水岩的本土本庙500多座，信众超过10万人，数量这么多，规模这么大，在岛内的很多庙宇当中也是排得前列的。也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当年到清水岩祖典家来进香拜谒，成群男性的大包乡亲含甲侨胞拢有几落万人。在2011年，清水祖师信箱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旧历的正月初一到初三，拢会举行迎春设景的活动，包含有献花、献茶、请三中戏安尼一款仪式。现主席伫个景区内底，阁有保留清水祖师签谱含甲50支药签等一寡传统的形式。信众经常会来到这地，一座进香祈求平安。也讲到建筑方面，清水岩第一座是北宋元丰6年，公元1083年起的，相传是清水祖师所建，为宋代到今已修定建改建有20多次了。清水岩寺是挖山砌起来的，外观看是红地地，这个字的字形真古朴典雅。正殿是香亭的柱形，后山顶老个性的建筑，由和天口、祖师殿、石卡楼这三部分来组成。在大殿两边有淡月厅、观音阁，也有红庙厅等等，相传包有99间，拢是明清的建筑。这个清水岩景区内底有真侪古迹，包括有灵鸟祭秋、清泉幽谷、古树参天。都正咱有讲啊，这个所在有大陆唯一的红地地，这个字的字形结构的祖师殿堂，也有古代建筑规划图、宋代岩图碑，安尼一寡文物瑰宝，阁有枝枝条柏、青年古樟树，含甲西澳安尼一寡天然胜景。咱讲到枝枝条柏、古樟树，本来相信讲伫个岛内应该真侪乡亲，住伫网络顶也捌听过、看过。相传讲啊，这丛古树是清水祖师亲手种的，树龄到今已经要到千年了。规两丛树是真海真大丛，有31公尺高，树围有7.23公尺，灌幅东西有28公尺，南北有30公尺。也上界神奇的就是，这丛古树的枝条全部拢是向北安尼伸出去，所以人才会叫伊枝枝条柏。也古樟树的枝条为什么特长拢向北方呢？有传说讲啊，伫个南宋初期，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和奸臣郑贵所害，这丛古樟树就和爱国将士的英雄事迹感动着。新树有灵，所以啊，枝枝叶叶拢调向北方，希望朝廷早日修复北方失地。也古樟树拄好是伫个角落的路口，这是人客来到这个所在，要去清水岩一定爱经过一个所在。为所讲这丛古樟树，就是一位迎宾的是大人，徛伫个路口来欢迎每一位海内外游客来到。也枝枝条柏。也成做清水祖师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讲是清水祖师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伊也成做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桥梁甲纽带，也为着表达对岳飞等爱国将士的沉痛的悼念，含甲不限尊敬的意思。在地的乡亲，就伫个距离古樟树大概有5公尺的所在，起了一座三中庙。服侍张巡、柯婉、甲岳飞这三位爱国将领，后来庙内底又搁整肃官物，就建造了三中庙塑偶像。接下来，咱就搁斗阵通过纪录片《安溪清水岩》来对伊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在闽南安溪的蓬莱山巅，青山云海间。谁在见证两岸同根、信仰同源的千年时光？这里坐落着一处闻名海内外的宗教圣地——安溪清水岩。作为全国首批涉台文物保护工程、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承载着清水祖师信仰的深厚底蕴，诉说着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 近千年岁月流转，北宋元丰年间的禅钟仿佛还在蓬莱山间回荡。安溪清水岩这个清水祖师文化的发祥地和线索核心静默矗立，当云雾缭绕山巅，暮鼓晨钟穿越时空，这座古老的岩寺见证着跨越海峡的文化源流与心灵诡异。北宋元丰六年，一代高僧清水祖师在此结庐修行，以其精湛医术、奇语灵验和广行慈善，赢得万民敬仰。祖师圆寂后，被尊为神奇，清水岩遂成祖庭。伴随着闽南先民跨越台湾海峡，祖师的香火与信仰也随着移民的足迹传入台湾。清水岩素有蓬莱仙境的美誉，人文与自然景观别具一格。祖殿正殿供奉的宋代真空法像、禅香古木雕像，历经沧桑而神韵宛然。殿前不远处的这株神奇的枝枝朝北千年古樟，仿佛遥指中原故土，成为无数台胞认祖归宗的象征。
0: 安徽清水岩管委会负责人李德勇介绍说，
2: 清水祖师信仰是闽台两地共同珍视的重要文化遗产。作为全球近2000座清水祖师庙的祖庭，安溪清水岩已经成为两岸血脉相连的精神地标。清水祖师分庐分庙遍布台湾，这些分庙都奉安溪清水岩为祖庭，数百年来持续祖团回祖庙业主进香。清水祖师利物济人的精神内核早已融入两岸日常生活，在两岸频繁的民间文化交流中，我们依托清水祖师信俗这一文化纽带，积极拓展对台交流。这种跨越海峡的信仰联系，以文物为证，以信俗为媒，以民心为桥，在千年岁月中生生不息。
1: 清水祖师文化是两岸重要的民间信仰纽带。2010年，清水岩在台南设立了驻台办事处，两岸祖师庙和祖师信众通过清水岩驻台办事处不断加强联络联谊，促进交流交往。代代相传的祖师文化成为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纽带。2020年，清水岩被批准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持续发挥祖师文化的桥梁作用。千年风雨中，安溪清水岩始终是两岸共同的精神灯塔。从宋代祈雨济民的慈善家，到渡台先民的守护神，再到今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清水祖师慈善大爱的精神内核持续回应着人们对和平与亲情的渴望。从蓬莱山巅到台湾岛内，安溪清水岩印证着同根同源的文化信仰，拥有穿透海峡的磅礴力量。清水长流，法雨均沾，祖师文化两岸心传。在闽台两地，清水祖师与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就这样守护着历史，守护着人心。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关于清水岩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刚才我们有说到那种积极向北的神奇古树，还有一首上名的歌曲，不知道我们心机边的乡亲敢不听过。在2012年很早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乡村大世界，那当时走入安徽，是在歌手上熟瑞，他在现场就表演了由他作曲的上名歌曲《叽叽调北》，我们做回来听。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歌曲了后，咱进入《咱厝人》这部分，今仔日继续跟乡亲来了解这位工程师周武克伊的故事。为机器的设计师，到甲咱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这位工程师，伊安怎和一座刷一座的摩天大楼实现完美的设计？接下来，咱做回来了解这位城市造梦师周武克。在2024年的5月，咱大陆广东省深圳市有一座200多米高的写字楼，正在真紧张的进行施工，就有几个人来到大楼上高的迄个顶站。就看到其中一个人，又提出一个那文具啊大小的机器，提出来以后，这几个人就开始无用气气的在检测，因到底是在做啥物呢？原来啊，因正在测量这座大楼的精度。唔知讲乡亲敢捌听讲过大楼得个测精度？也因用的并唔是传统的测量仪器，也是一个新器。安怎讲呢？这是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也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伫个超高层建筑领域。这个想法就来自咱今仔日咱厝人的这位主角周武克工程师。那呢，为着完成这项技术创新，周武克拢解决了哪一挂困难呢？为着确保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周武克唔呐对家己提出非常严格要求，伊对每一个施工细节拢严格把关控制，对有团队内底每一个人也拢指导甲非常的认真。伫个周武克严格把关内面，团队内底每一个人拢是争取要将家己的工作做得上佳好。咱来听周武克伊安怎讲。
1: 我觉得刚才你描述了，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功能，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它原来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照图施工。
0: 亚洲武克董事、中建一局建设发电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刘伟斌，伊就介绍讲，
2: 我们现场有的工长见了面都绕着走的，他的那种眼力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他能够说到你自己感觉自己这个。就是确实这个需要更加努力，当然这个当我们有专业的问题去请教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耐心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工程口的同事，这个有问题不会的时候讲一遍没讲明白，还给人买了本书。
0: 随着经济发展，咱讲超高层建筑在城市内底扮演的角色是愈来愈重要了。在咱中国啊，超高层建筑一般来讲是指建筑的高度超过100公尺高安尼的建筑。那会当增加土地利用率，而且搁起着电视发展成就的重要作用。咱继续来听周武克介绍。
1: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做国贸一期的时候啊，总包单位就是国外的单位，我们当时只是做劳务分包。那到了2005年，我们做国贸三期 A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总包，从混凝土、钢结构、基坑、桩基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那到了这个我们做600米的平安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来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工程建设者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努力，可以说把这个超层建造的水平提升到了这个世界先进或领先的水平。
0: 在2006年，伴随着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机器施工建设已满完成，工程就正式进来了土卡顶这部分的施工建设阶段。也伫个这个真重要的时刻，周武克这位工程师就接到重任，伊是负责地面阶段的总工程师。不过面对地面顶的这更结构的设计，周武克就是感觉有淡薄兴奋，因为甲土卡底的工程来相比，伫个地面顶的更结构的设计。是牵涉到更加多因素加技术要求，也需要更加全面的知识加技能。也对有这款情形，周武克伊安怎想呢？
1: 之前呢，确实没有这么高的超高层的施工经验。当我们承接到这个工程的时候，确实是组织领导安排我来做的时候， 我是既有一丝兴奋或者是期许想去干这个事儿，同时呢又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从我学习到的知识和我以往的工程经验上看呢，我觉得我储备的这些能力还不能够有效的匹配这个工程。我的领导觉得就是尽管你是学系统工程专业，不是学结构工程的，但是通过对你的了解，其实你的学习能力是足够的，并且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来说，实际上它可能想干好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之前知识的储备，而是取决于你当下的学习能力和你对这个工程的领悟能力。
0: 周武克董事，中建一局建设发电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刘伟美也安尼讲：
2: 我们搞项目的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他基本上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像晚上这个在办公室，他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主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一批这个跟着周总一会儿干项目的年轻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后来周武克就下定决心，对超高层建筑当中更结构设计知识加案例做了深入的学习。不过经过计算了后，伊就发现讲，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需要5.5万吨的钢结构。特殊的钢材要求是周武克头先爱面对的一个真大的挑战。
1: 当然能汇总出来这个5.5万吨，在那个时候看呢，确实是一个巨量的工程，总量是这么多，但是比如这钢板的厚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并且这个钢材的排号也是有高有低的。我们在按照合同采购了这个不同规格形式的钢板以后，我们是要做复试的。
3: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裁两块这个1米的板子的话，那么我们选1.8米的不合适，选3米的不合适，可能根据板厚选2.05米、2.1米的，它一下就可以裁出来两块了。选一个3米的呢，那我们可能裁剩下了一个900的板条。当然这个板条我们通过焊接的方式也可以再利用，但是从结构受力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的焊缝要尽量的少。
0: 也在解决了高强度钢材的这个问题了后，为了进一步提升钢结构当中承载率相对薄弱的这个区域，周武克又个引入增强构件，同时采用先进的计算和模拟技术，对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正确的计算。这个时阵，抗震的难度又搁摆伫个周武克面头前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主塔楼设计高度是330米高呐，这是迄当阵咱北京上界高的建筑，伊位伫咱中国北都抗震示范区。呀，要安怎做才会当让这座建筑的钢结构达到抗震的要求呢？
1: 地上呢，实际上主要是靠咱们的结构体系啊。国贸37A 这个工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桶中桶的体系，就是这个合云桶呢是这个一个内插这个钢板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云桶，然后外框呢是有这个24根这个巨柱，然后这些巨柱呢通过楼面梁还有那些斜撑，是整体上把它做成了一个坚固的外桶，然后这个外桶跟内桶呢又通过了2道这个深密行架把它整体连起来了。就是我描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大楼整个的一个8度抗震的结构体系。
0: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100次的试验，在周武克和他的团队精准的设计和真严格规划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的钢结构成功的达到了设计的抗震要求。在2007年，工程总算迎来了封顶时刻。也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通过完工验收。咱来听周武克安怎讲：
1: 我对自己这个转型还是首先是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尽管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很多艰辛，是吧？也这个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的时候，首先是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吧。最美好的青春那几年，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把那么复杂的一个图纸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实物，我觉得那种喜悦可能是油然而生的。
0: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更结果设计成功，就让周武克完成了为机器专家向超高层建筑师的完美转型。2010年，周武克作为总工程师，完成了当时华北第一高楼天顶顶台建设，这也让伊在超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这方面积累了更加多的经验。甲这同时，作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总工程师，周武克伊嘛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完成机器设计了后，伊就继续承担起地面顶这部分工程的建设。也面对这座要到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武克伊深刻的感受到讲，那是要做好这份工作，唔是遐尼啊容易的代志啊。
1: 超高层难点比较多。楼建得越高，我们越需要一个非常高标号的混凝土，比如这个长。

0: 为我们 C30 C40 C50 就够了，超高层可能都得是 C60 C70 甚至 C80， 那这个混凝土不好就用钢结构吧。但是钢结构自身它相对来讲，一是贵，二是它抗风啊抗地震它柔啊，它就没有混凝土那么好。
1: 咱讲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管道要加600公尺，咱讲600米宽，比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灌出要加1倍。在时间过程当中，小可有淡薄偏差，就会导致这个官楼会歪去，造成无法度挽回后果。会当讲，这伫个世界范围内底，拢是行业难题。
0: 超高层施工前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做结构，尤其是这种非常高的超高层，我们一般会核心筒先行。但是你施工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只做了中间这一部分的时候，那不相当于这个构筑物更细了吗？越细的这个构筑它会越柔，所以它会晃得越厉害。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的测量技术呢，它相对来讲哈，更适合做一些高层建筑或者是普通建筑啊。当它在超高层上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高度高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测量仪器的精度就下降了。比如像我们这个激光牵制仪太高了以后，这激光的这个光斑啊就会弱化。
2: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
0: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为了克服这个普通测量对超高层的影响，就想到了用这个技术。
1: 在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就有客就决定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来应用在这座大厦的建设当中。不过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有一场风台过境深圳，导致大量混杂的形成，就阻挡卫星对地面的观测，影响测量的精度。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地区的官楼大厦四颗轮灯，建筑物对卫星信号造成严重的劣质，这就导致一些电线点之间要进行同步观测的时阵，卫星信号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由此影响到高精度计算的可行性。
0: 要想提高它的精度呢，实际上是要在地面有一个可靠的基站，这就是这个01和这个02呢，这两个基站都是国家建立的那种连续运营的特别精确的基准站。你减少了基线的长度，它在相同的误差水平的情况下，精度就提升了，对吧？我们如果基线的长度是5000米的话，那你的系统误差，你这个1/1你是多少？但是如果你离卫星是500千米的话，那你相对的误差不就偏的很多了吗？
1: 也就有客同事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高级工程师林耀辉伊介绍讲，
3: 其实他在干基坑过程中，他其实已经在经过这个持续数十年的一直在钻研在学习这个超高层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就是说它转型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转过来的，它可能是这个日积月累，长此以往，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勤工好学，这个悟性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它那个最终能转型成功，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1: 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结合双基站固定基焊整体联合并插方法，就有客总算解决了超高层建筑高精度测量的问题。伊将北斗系统加建筑机械深度融合，成就了世界超高层办公建筑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精度建造。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就有客将要加600米的超高层建筑边边误差控制在2毫米左右，咱乡亲敢有法度来想象？随着时间进度的持续推进，混凝土需要被快速的运送到各个楼层，来满足时间建设的需要。不离个，咱知影讲，这个楼层愈高，混凝土要送起去的难度就愈大。也面对这座要加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就有客要安怎才会当来完成混凝土的搬送呢？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压柱位置高达585米。混凝土需要一摆就压着成功。若要讲在以前啊，几落百米高的超高层建筑，一般是采用泵送接力的方式，比如讲

0: 这种技术在后续的工程中能够应用，这也是我们工程人做贡献的一部分吧。
1: 为了实现加分镜头一摆蹦上到585公尺的高度，就有客甲伊团队就决定采用高强度、高耐磨的无阻力合金材料铸造的超高压泵管，来创新超高压泵送技术。不过因为泵送的混凝土强度大，高度阁真高，真容易出现泵送的时阵阻力伤过高，甚至是这个钢会倒塌的情况。安尼就会导致钢基甲质量会受到影响。
0: 为了减少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啊，或者说这种事故，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混凝土配合比。我们如果能够配出一种级配更好的混凝土啊，那它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呢，它的工作性就会好。我觉得发生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呢，在施工上呢，像这种类似的弯管多啊，它就会产生影响。因为混凝土在这个弯管这部分，它其实流动的形态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发生堵管，并且这弯管呢，它也会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坏。所以我们实验呢，在这块呢，采用的就是新的泵管。
1: 也伫2015年7月7日，一张关于超高层建筑的混凝土清理泵送实验正式开始，包括旧屋客在内的所有人拢感觉非常的紧张。
0: 从一开始那个泵机那个泵压，我们都一直做了观测，盘了2000多米的管子，我们也无法模拟这个经过2000多米的这种长途的跋涉啊，所以在这个工作面等待这混凝土上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结果的，我很担心它会出现这种性能的劣化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焦急的等待状态。能看到这个混凝土满管的从这个工作面流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激动的。在那一刹那，尽管没有经过这个测试，通过我的目测，觉得这种混凝土是非常成功的。
1: 在2016年11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通过完工验收，这座真高真雄伟的建筑就采在深圳城市中心，成做真水真新的一个城市地标。也对于安尼一个成果，周武客伊是安怎想的呢？
0: 当一个超高层建筑，这个内筒外框都达到封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相对来讲达到了一个安全的状态，感觉到自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我从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这个房屋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无怨无悔。我觉得在盖房子或者说在盖好房子啊，这一点上，它实际上就是好房子这个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我想这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做这个工匠的艺人一样，尽管你在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个作品，比如一个小木凳子，那么你每做出来一个也要比之前那个要好，实际上本质的追求是一样的。也可能未来的一个很短时间内，我们不再建600米的超高层了，但是我们也要把这种超高层的技术在我们多层建筑上，在200米、在300米上应用的更好，把它建设的更完美，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的咱厝人这部分，甲乡亲介绍到一位机器专家，后来完美转型，成做超高层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周武客伊的故事，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后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台，做伙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也咱要听到的这是吴青峰甲咱带来的晴天娃娃。希望给乡亲带来好心情。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 FM107.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让咱这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头先咱们讲到的，这是伫个福州有一座百年窑厝，叫做彩虹别墅，即马有了新的面貌，顶在有了新的生命力。伫个2025年初，这栋彩虹别墅的全新复合艺文空间顶在开放了。这内底啊，有电影，有册店，有艺术展览等现代的生活方式。加安尼一座百年老厝体，交融出新的创意、新的生命力。伫个100多年前，马来西亚华侨杨宏斌伊转来到福州，伫个福州的顶下巷即个是起了这座彩虹别墅。百年了后，册店、艺术展览等等的现代生活方式进入这座老厝体，吸引愈来愈侪游客来到这地。老窑厝加新夹台小度，就有了新的创意，也让咱伫个今仔日对这栋老别墅有了新的感受。现主席乡亲若有机会吼，来到福州顶下巷即个是个彩虹别墅来遮看，就会当拄到真侪来自大陆各个所在的游客。真侪人拢是来到福州看演唱会了后，想讲无住伫个福州遮，搁加住一日啦，来去一寡特别的景点看卖个。也都有真侪朋友会选择来到顶下巷遮探访彩虹别墅。真侪朋友是住伫网络顶看到明星的相片吼，毋知讲咱乡亲敢捌看过？咱大陆有一位女明星真水啊，伊上了一本杂志《上城书》，住伫福州咧翕时尚相片的时阵，彩虹别墅就是取景地之一。也后来这座相片就出圈了。真侪人就因为这座相片来到这座窑厝遮。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市各级政府加有关部门，这之前对彩虹别墅有投入真侪人力、财力加物力，来对老别墅进行修缮保护，为后世活化利用也拍了真好的基础。在2022年的时阵，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因着甲广州宏硕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了。宏硕因大伫福建的头一个项目，就为这个时阵来落地彩虹别墅。唔知讲乡亲敢不知影大陆的这个宏硕册店，伊本身就有比较悬的一个品牌认知度，所以有比较稳定的读者加文化消费客群。这个宏硕册店进入百年窑厝了后，有不少原来不一定的专工来找一栋老别墅的人，也因为宏硕册店这个名走入到老别墅里面。那是这样，在整两个运营团队的努力下面，有更多符合这栋老厝体的品牌和内容也慢慢地集结起来了。比如说这个彩虹别墅的一楼是有宏硕册店，各有一个服装品牌含加地印，也各有做香薰的含加做非遗文创等等的品牌。也到加二楼咧，就是设置了艺廊加文化活动空间，有册店、地印加艺术展览，安尼一挂新的消费场景，放伫一栋老厝体、老窑厝内底，就变作一个真有生命力的复合艺文空间。也为着让这个空间更加有感觉。运营团队用了真侪心思，因讲啊，未甲这栋老别墅拍任何一张铁钉。彩虹别墅推广负责人、心理文化创始人林宏琴，伊就介绍讲，这个二楼的艺廊有几位，因利用的是迄当阵留落来的桥架，因无阁拍铁钉咯，所以因就为桥架顶面来设置开刀柜位器。然后根据作品的这个大小吼，含加重量来做精油的调整。后来阁有新增线路、插座，嘛是顺着原来的桥架来布置。也这个所在的空调也袂亲像一寡普通的店面迄落款跪伫个墙的，全部拢改做落地式。然后挂面阁专工定制木架来做统一的风格。另外，伫个软体包装这方面，因就选择了真水、真显白的这种较浅的颜色，阁有用了顶边薄质加铁架融合，来和这座老窑厝内底中西合璧的装修风格，会当更加明显跳出来。
在2025年的年初，方素、愿度、菩提归心，就在这栋彩虹别墅内底正式对外营业了。也讲到这座建筑这么美，伊家老厝体主人杨洪斌迄段落南洋打拼的故事有真密切的联系。杨洪斌是19岁就去马来西亚槟城去讨摊了，一位学徒工做起，后来创办瓜布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后来阁做像嘉林、亚林等等的产业。伫1922年，杨洪斌转来到福州，伫上下行这个所在来起了一栋彩虹别墅。建筑用的地砖啊、木材啊，吼安尼，这些建筑材料拢是为马来西亚运得来的。也埕内底山仔树嘛来自东南亚，砌墙用的砖，佮砖工伫个背面烧制了“彩虹”这两字。彩是彩笔的彩，风是山风的风。也这栋老别墅内底会当看出西式的营造工艺，佮咱中国的传统建筑装饰交织起来了。杨洪斌嘛将伊的见闻佮心理拢融入到这栋厝的肌理当中。百年以后，这些南洋印记和福建的堆积，有哪里影响到今仔日进入这栋老厝体的新业态？也难讲，彩虹别墅真正的吸引人的所在，唔干那是建筑本身，花窗、地砖、龙条，后面是一位华侨真诚的家国情。伫个事业有成了后，杨洪斌以长期参与家乡的公益慈善，赈济贫民、捐资救灾、修桥修路。现时在运营这栋老别墅的团队，他们在思考说按怎将彩虹别墅桥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运营团队因着准备安排更加多跟桥文化相关的展览和活动，来表现杨洪斌含加更加多万只桥包的故事，也希望海外华裔青少年行军夏令营安尼一寡活动会当来到彩虹别墅，沉浸式的了解这栋建筑后面的故事，亲身来体验福建非遗甲闽派生活方式。运营团队因讲啊，嘛会通过一寡青少年研学含加在地文化之旅安尼的方式，想要让更加侪人来到彩虹别墅家看到福建，了解侨乡。这是我们在我们家

0: 带吼家乡亲来介绍着伫福州的一栋老旧厝彩虹别墅。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也刷落来，咱们介绍到的是漳州，为着一张古树转城来救火。最近啊，因为有风台山顶逆来，落雨落个真大，所以伫个漳州南靖分水窑景区内底，有一个标志性景观夫妻树当中的一张古樟树就倒落去了。这张古樟树有624年了，也为树啊倒落去以后，就牵动着真侪人的心。当地了解情况了后，就马上启动应急响应，邀请省市县三级的林业专家来联动会诊，要全力来救活这丛古树，也要确保安全、兼顾景观，想要让这丛承载着高档历史的古樟树会当定在有生机。南靖县林业局负责人吴晓东伊就讲啊，这丛古樟树总重有100多吨。需要两部300吨的吊车，才会当将倒落去的树啊给扶起来。也咱知影讲，这个景区内底道路是真危险，大型设备袂当直接到底，所以啊，在地要赶紧组织人力甲机械，将河滩做了平整，加固河堤，然后开出一条60-70公尺长的作业通道，来让挖掘机甲吊机会当进场。也南靖县土楼管委会主任陈文吉就介绍讲，为三号下晡吼，因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当地第一时间就将现场封起来了，马上邀请专家来检讨，看要安怎来抢救。也现时咱了解到的是讲，已经将古樟树断去的迄部分给切除了，然后做了根系消杀，已经烂去的根给切除，做了保湿的保护。也像管气毒的部分有较木炭来防止水分的蒸发。也福建省营养食物保育甲应用科技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尤奋辉伊就讲啊，这樟树是毋是会当救活？一个着看树啊本身的恢复力，第二着看树体整体保存的情况。也伊伫现场有讲了一个专业的判断，伊讲这丛樟树啊根系发达，寄生菌有真多。会当通过空气来生长。现时这丛古樟树的寄生菌保存完好，树体整体状况比较乐观，救活的希望也阁是比较大的。也咱现主席的心情嘛，甲遮游客相款，希望分水窑景区内底遮的古树会当得到更较好的保护，也这丛倒落去的古樟树会当早日恢复生命力。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厝台甲乡亲来关注着福建的本土资讯，就先分享到这咯。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本来也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话到三讲》。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午6点。

0: 暗到加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到三更的节目内底啊，咱就甲乡亲哦，斗阵来分享着，因为对历史真热爱，台湾青年啊廖宇轩来到大陆来求学。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乡亲斗阵来了解伊的故事。另外吼，咱要请乡亲对着台湾青年演员。今日到甲重庆的永昌，感受吼，迄个互人叫做是泥土里吼土内长出来的手艺。另外吼，詹明宝啊是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一个台湾的农民吼，这些人呐、啊、真亲切，互人叫做是阿宝。咱请今日到阵今日到甲伊的世界来听伊讲述为一条经济到甲两花交流的一个故事。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阵今日到甲节目具体内容。因为吼对历史真介意，台湾青年的廖宇轩呐、啊、来到大陆来读册，伊吼期待更加侪即台湾的少年朋友啊，到个大陆，踮伫交流当中精进了解，深化情谊。所以吼，咱请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
1: 台青廖宇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宇轩，
2: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2: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的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2: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1: 廖宇轩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2: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则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莺歌这个所在吼，是咱台湾真出名的这个道艺小镇。台湾青年伊啊，自细汉就踮伫迄个所在，感受着道艺文化。吼，现在咧伊来到重庆的永昌，也就是四大名道之一的这个永昌道的家乡。永昌道啊，人讲叫做红如纸，吼，薄如纸，深如磬，亮如镜。伊的制作技艺已经是第二个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了。伊吼首先去踅了永昌道博物馆，看遐老的刀片啦，吼老的这个窑啦，感受什么叫做泥土里长出的手艺。看了吼，也阁感觉讲无够，吼家己亲身的去上手，去揉泥，去拉坯，亲手啊去做了一个刀盘。所以的时间，咱先请到庭来了解。
1: 我是圆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荣昌的安桃小镇里。你知道吗？我一踏进的小镇，我太震撼了。我身后18米高的泡菜坛，这个大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呢？大家知道，我们荣昌桃呢，作为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啊，不只有看陶器，我给我自己啊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尚未揭晓之前呢，我决定踏进了这千年的窑火里来寻找灵感啦。废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哇，走在呢充满历史感的这个淘宝古街里，看着呢这沿途啊老字号的陶器扑面，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我这千年古陶都啊当年啊的繁华以及热闹啦。你看那里呢有一个荣昌陶博物馆啊，我来找找一位老师啊，让他来跟我说说呢关于荣昌陶的历史吧。走，有请老师。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荣昌陶博物馆。
1: 那老师今天就麻烦你讲讲历史故事给我听哦。
2: 好的，我们可以往里面走。
1: 好，
2: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荣昌陶的一些历史追溯。瓷窑里移植于1998年，经考古专家专门勘验，发现了我们荣昌目前最大的一个宋代古窑遗址。可以看到我们荣昌在宋代时期就颇具规模，其发展经也精湛了不少，有大量的一些日常所用的生活陶。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荣昌陶能够成为呢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老师你帮我说说呢，我们这个荣昌陶它有哪些特点啊？
2: 我们可以往前走，依次去看我们那些特点的一些作品。可以看那一套，它体现了我们的什么特点啊？你看得出来？
3: 这个宋代酒壶吗？老师我看一下，
1: 我感觉它挺原始的。
2: 对，非常的原始，因为是素烧而成的。
1: 我感觉哦，它好像比其他的陶器还要再薄一点，是吗？
2: 对，因为它需要我们师傅纯手工一点点拉胚，然后形成这样薄如纸的特点。
1: 但老师我又看了一下，我感觉我刚才说它很原始，它是不是没有上釉？
2: 对，它完全是素烧而成的，是泥土的本色。
1: 所以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陶器呈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2: 大多数都是这样。
1: 原来如此啊，这个薄如纸。
2: 看我们下一个作品。
1: 老师这个作品它是不是就是红如藻？
2: 这并不是红如藻，而是亮如镜。它采用的是我们荣昌本地的一种特色釉色朱砂釉进行上釉，形成这样如镜子一般的光滑，是非常漂亮的。而我们的红如藻呢，在我们后面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红如藻的特点，它是我们的素烧李白像，是我们红泥的底色，完全是素烧而成的。可以看它像枣子一般的红润，就是我们红如藻的来源。
1: 就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地方在新北市叫莺歌，莺歌陶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所以我想跟你再交流一下哦，就是我们莺歌陶啊，跟我们的荣昌陶，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啦？
2: 莺歌陶是源起于清朝，是福建泉州的移民引入的技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荣昌陶源起于汉，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清，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荣昌陶呀，跟莺歌陶他们的手工制成啦，或者是呢烧制的工法啦，有没有一些不同，或者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呢？
2: 每一个都各有千秋，各有相似。从原料上我们就可以看，莺歌陶它是以当地尖沙的粘土专门制作的，而荣昌呢采用的是我们鸭羽山脉的矿土资源红矿和白矿制作。在我看来呢，我们两地之间呢就可以进行大师互动， 同时还有青年研学，促进我们两地的一种以陶为桥梁的发展史。
1: 好了，今天呢，很谢谢呢老师呢这么详尽的为我解说了，也让我感受到了哇，这个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啦，谢谢老师。一双手，一块泥就能够成就一件传世之器，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今天给我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那就是我也得试试呀。已经有一位老师在等我喽，我们赶紧出发去寻找他吧。现在呢，我找到了一位老师呢，他要带我来好好深度的体验一下如何来制这个荣昌陶。老师你好。
4: 你好。
1: 哇，老师你这手上呢就是呢它最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4: 对，我们荣昌陶的红泥，就是它没有烧制之前的颜色，有点偏褐色的颜色。
1: 哦，你说它烧完之后变成红色吗？
4: 对，红如枣，就像大枣的颜红那么鲜艳。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荣昌陶的制作方式。
1: 我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那个盘子啊，那回去又可以装一些东西，那挺有意义的。 对不对？
4: 盘子的实用性比较强。
1: 对呀、
4: 啊、当餐盘啊摆盘啊都可以，当壶承也可以。
1: 那就盘子吧。
4: 好，行行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1: 好好好，
4: 我们第一步要保证底部的干燥。
1: 干燥
4: 干燥，然后用这个大力的摔打在上面，让它充分的和这个圆盘接触，然后不断的拍打。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现在是软的，拍打是为什么？让它这个圆盘和这个泥巴充分的结合。第二步我们要先把手打湿，让它足够的湿润。为什么？它在不断的旋转中，它会摩擦我们的手掌。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干燥，容易就让手掌受伤。水就相当于是润滑剂，
1: 是
4: 把手打湿。对对对，水就润滑剂。胚体的表面也要打湿。
1: 嗯，
4: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你看它旋转起来，然后轻手的话我们可以慢一点，我们手一定要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撞的时候，它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是有一个立撑点，它来撞我的手心。第二步呢，我们不是挤压它，我们是通过它不断撞击我们的手掌，经常加水让产生一个润滑的作用。我刚刚揉泥的过程中，可能泥还里面还存在一些气泡，让这样反复再揉搓两遍，就减少中间的气泡。
1: 是。
4: 好，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中心圆了。
1: 中心圆。
4: 第二步是什么？开胚。
1: 开胚。
4: 大拇指。
1: 开胚。哇，把大拇指放中间。
4: 放下去，看到没有？
1: 看见了，看见了。往底下走。
4: 先往底下走，我们先把它的深度达到了。然后再往外扩。
1: 哇，看到一个这个土，然后
4: 看到没有？
1: 盘子要出现，我的天哪！
4: 对，盘子还是很快的。
1: 好不可思议。
4: 你看它中间现在你这凸起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凸起部分呢？
1: 对，
4: 手这样，
1: 行，
4: 往外推，感受到没有？慢一点。
1: 有。
4: 然后这个撑起的边缘，
1: 撑起的边缘。
4: 对，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1: 我就顺着它这个旋，然后这样子慢慢把它推开。
4: 想要边缘
1: 是
4: 顺一点，然后你看我现在扶着边缘走一下，
1: 种风格。感觉我们已经快完成了。
4: 对，我们这个盘子出胚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1: 对，完成了。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取下来晾干，然后进行到下一步荣昌陶的另外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叫刻花。
1: 刻花
4: 剔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阴干收坯过后的成品啦。老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呀？
4: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体验荣昌陶传统剔花的效果。在红色的坯体上我们的白泥浆，然后剔除你不要的部分，然后保留你需要的部分。烧制出来，红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白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烧之前，白色是青灰色。
1: 青灰色。
4: 对对对，我们第一遍呢是要把白色的泥浆涂抹在盘子的表面。事先选好一个，
1: 就是
4: 荣昌猪啊，荣昌代表特色猪。先可以直接选好自己的图案，打印出来，然后转印上去。这个方式是什么？直接放在上面过后，我们拿铅笔描边，你可以尝试一下。轻轻的啊，这个不要按在旁边，按在旁边这个容易坏，因为它是生胚，尽量手悬空一下，把它边描出来。
1: 描出来，
4: 这个就叫转印。好，你看先拿起来。
1: 好。看是不是一个荣昌猪的样子。哎呦喂，
4: 看到没有？
1: 镜头看一下，真
4: 看不清楚的
1: 一只猪。
4: 现在是看不大清。然后我们继续。
1: 好，
4: 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尖锐的，把它的边给描出来，就刚刚你描的边把它刻出来。
1: 刻出来啊？
4: 对对对，我们把多余的泥浆要全部都给吹掉。这个只是线稿，这个叫勾线。
1: 勾线来
4: 啊，你看像这种就是不能不往旁边掰。没关系没关系，把它修改成一个月亮。
1: 刚好是这样，这两天月亮特别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巧思突发奇想，老师都给我们一个月亮。
4: 这个猪代表我们荣昌，那咱们台湾有什么代表的小动物呢？
1: 我来想想看哦，要可爱的。老师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那个梅花鹿特别可爱，我爱荣昌，
4: 对，
1: 这是我们的完成品了。所以今天呢圆圆我呢来到了荣昌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个魅力哦。而我想呢这个千年不灭的一个摇滚的手艺呢，它会一直这样不断的传承哦。那我今天特别感受的是呢，我读懂了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一块呢延烧了千年而且永不熄灭的这样的一个摇滚，而我也在海峡的这一端呢找到了跟台湾啊英歌歌陶这样陶土技艺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啦。最重要的是呢，一边画着这个是荣昌的小猪，
4: 对，
1: 一边画着呢这是台湾的梅花鹿。
4: 小鹿，
1: 对，没错，这代表的就是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来。也希望呢未来我们两岸的同胞呢能够借由这样子文化的交流，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更深入的交流，能够把我们这中华传统的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啦。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能花道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能花道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道三江，刷落去哦，要请乡亲到阵来熟悉这位台湾乡亲，叫做詹明宝，这位咧深耕大陆农业的这个台湾的农人吼，这些人真亲切啦，亲像个阿宝。2009年开始吼，伊就带着台湾的这个农业团队参与海峡论坛，真侪年的这个考察咧，互伊认识到个讲啊，大陆的农业发展啊，有真大的一个潜力。2016年啊，伊加入到个厦门百里精苗有限公司做技术总监。刷起的时间，咱请真带着总台记者到阵吼，行军詹明宝来听伊讲啊，为一个经济到个两花交流的一个故事。
1: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詹明宝，

0: 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1: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0: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1: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0: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1: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正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咱中国吼最近咧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三十粒的立方星会部署点伫地月空间，吼造成空间环境监测，一个伽马射线暴，吼探测星群。初步计划啊，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吼发射部署。这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独角戏，也是一场由咱中国来主导、真侪国家来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计划咧，到底是啥款的一个计划？为什么吼各国家拢踮伫咧争夺地月之间的这资源？来，稍起咱请先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2: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1: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1: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3: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1: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 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3: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

0: 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工。前一阵仔时间，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讲啊，气候变小热含加大气汞这个沉降，正咧共同来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吼、冰川、陆地、海洋这个汞循环。研究发表以后啊，这个冰川释放历史汞吼、南海的海礁啊、汞超标等等这话题受到关注。一寡公众咧，因为安尼反倒讲啊，汞是毋是沿着食物链不断来汇集，最后咧影响到咱餐桌顶头这个海鲜。安尼来讲吼、南极释放的这个汞。这个水源是为什么所在来的？是不是会影响到咱食用的这个海鲜？来，刷去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6: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7: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6: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 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7: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6: 近期有些报道将 62% 的南极海鸟汞超标， 25% 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 62% 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 62% 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7: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6: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

0: 之划等号。
1: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同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0: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汞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1: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0: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2: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0: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1: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0: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3: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网络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近年来近来见到台农带动台湾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跨海而来，在福建厦门上岸的沃土乡培育两种沉降新叶，成为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神通样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来关注，我当然会觉得 AI 农业离我的日常生活过遥远，但事实上你既同我的创作项的美业传下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谈台湾青年丹尼从超市地步以买四四的二维码出发，聊下 AI 帮我的生活带来我们有崭新的变化。好，以上你是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还不进入第一板块。
6: 聊下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福建省厦门市上岸区采用对台五人优势，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正全力建设台胞台企等六铁家人、铁厂、书线门户。近年来，近来见到

0: 台农带动台湾优良品种同先进技术跨海而来，在上岸沃土乡培育两种沉降新叶，成为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神通样本。
1: 连片的甜玉米地，丰富的互动体验区，位于翔安区后山岩的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旅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产业园深耕玉米全产业链14年，建成八大现代化超级加工中心，看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2: 厦门市翔安区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主理人郭丽华：
3: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他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他们会有一些专职的人员来一对一的对我企业进行辅导。
1: 落地翔安后，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香料植物、玫瑰、凤梨、水培蔬菜，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2: 台湾农业专家简博彦：
4: 那我这个馆主要目的是以食用花跟各种的特殊的香料香草，那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2: 台湾生态水培专家郑胜峰：
5: 目前的话，我们台湾的农业专家他们在10几年前把台湾的珍稀物种引进到大陆来，那我们呢透过我们的技术手段让他们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另外一个产品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专利产品叫做金轮，它是一般土地的4.8倍，也就是我们产能提高了。
2: 郭丽华：
3: 未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整个园区有不同的台湾作物过来进行深度的研发，包括育种育苗，然后通过我们共同携手一起来把这个台湾的一些精致农业，包括优质的农产品的种苗在这里育种推向全国。
1: 在翔安大宅社区的种植基地里，今年新引进的台湾红钻芭乐长势喜人，一早台农曾君毅就来到田间洒水除草，忙得不停。自2015年跨海西进，曾君毅已经扎根大宅社区10余年，期间他为当地引进了台湾先进的火龙果种苗和种植技术，培育出大宅红等知名品种。今年曾君毅瞄准大陆市场对高端水果的需求，从台湾中部引进了红钻芭乐种苗，带动农户共同种植。
6: 当地的农民有一些已经在造农种植芭乐了，接受度现在蛮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夏季的话有产量，可是口感很差，不好吃，价格卖不上来。而我会引进这个新的品种红钻芭乐苗进来，就是它能克服到我们夏季的高温多湿的问题，所以这个品种是好。

0: 信心十足。曾军毅说，现在农业政策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期待越来越多的两岸年轻人加入。
1: 到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串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0: 了喝唔着，面罩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行业超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哈？见下好多食材、水果、肉片包装上都印有 CCA 塑料的二维码。岁数一少，身体总出杂，采收时间检测报告一目了然。农产品也以为属于自家身份证。一份看到安心，不免离不开你 AI 农业赋能。长久以来，农业留本几多年的印象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经验看天吃饭。但是今下呢，人工智能全刚需，正好行业田间剃头用出场，帮农夫精准淋水施肥，预判病虫害，监测一种畜禽的健康，破解劳动力不足、极端气候多变给到上升难题。我当然会觉得 AI 农业另外的一种生活过遥远，好像呢这同种田的人有关，但事实上佮同我哋创作行的每一串都息息相关。接下来我哋一下来谈下台上等你从超市度的以外 CC 的二维码出发，聊下 AI 同我哋生活带来那条崭新的变化。
2: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去超市买菜或买水果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那些生鲜食材上的包装或是旁边的牌子上，好像越来越多都贴了二维码，不管是蔬菜水果甚至是肉类都很常看得到。我原本以为只是某个品牌自己搞的行销手法，我好奇去扫了一下，后来发现不是，手机跑出一堆资讯，像是这颗西瓜是在哪里种的，谁种的，什么时候采收的，用过什么肥料，农药残留检测报告通通都有。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哇，现在连水果都有身份证了。我在想，以前买菜顶多看外观漂不漂亮、新不新鲜，最多闻一下，但现在我竟然可以知道这颗西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转变其实蛮大的，我是最近才注意到的。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这些农产品的背后还有 AI 农业这份科技的加持。我还了解到，现在很多农田已经不是全靠人力跟以往的种植经验了，开始有 AI 在帮忙。比如说 AI 可以帮农民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甚至连病虫害都可以提早发现。有些养猪场也用 AI 来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不用在半夜自己跑去猪舍盯着看。简单讲，就是让种田养殖这件事情变得更聪明更省力。这已经不是我以前印象里的只用无人机帮忙喷洒农药这么简单。可能很多人听到 AI 农业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很遥远，我又不种田。那坦白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那天站在超市里扫那颗西瓜的二维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 AI 农业好像对我们都很重要。但当时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却是，为什么用 AI 来种田？以前不都是种得好好的吗？后来我查了几个原因，其实都很实际。第一，可以耕种的土地确实变多了。据我了解，这几年很多原本没有在用的土地被重新整理出来，可耕种的面积一直在增加，农业生产的规模也慢慢的扩大，需要照顾的田越来越多。但问题是，人力没有办法跟着一起成长，种田的人还是原本那一批，所以 AI 刚好可以补上这一个缺口，让一个人可以照顾比以前多好几倍的地。第二，种田的变数本身就很复杂，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土壤，组合起来千变万化。老农夫虽然可以靠以前的经验，但经验也是有极限的。但在 AI 的帮忙下，可以记住所有的变数，能立刻给出最适合当下的建议。第三，气候越来越不稳定。以前是看天吃饭，但现在该下雨不下雨，不该下雨却一直下。人的经验遇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往往会失准， AI 可以提前预警，让农民有时间做准备。所以 AI 进入农业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传统的方式也需要跟着外在的环境做变化，刚好 AI 就是来补上人类做不到的那些事。然后我又想，那这些在 AI 帮助下种出的东西跟一般种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我想就是刚刚提到的二维码的背后 所传递的资讯安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数据显示 AI 种田可以实现精准的管理，哪里有虫就喷哪里，没有虫的地方就不用喷，哪里缺水浇哪里，刚好的地方不浇，肥料、农药、水全部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甚至用了 AI 之后，农药用量明显的下降。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吃进去的每一口菜是越来越干净。但问题是我们很难察觉得到。去菜市场买一把空心菜，不会有人跟你说这是 AI 种的，农药少30%，因为吃不出来也看不出来。可是那个二维码的出现改变了一件事情，它让我们感觉不到变成我查得到。以前不知道这颗水果从哪里过来，现在可以知道它是在哪个农场长大，什么时候采收，用过什么药，检验有没有过关。那个二维码就像是农产品的身份证，扫一下它的来历清清楚楚。我们不需要自己下田去种，但可以知道帮我们种的人是怎么照顾它的。这种感觉其实很微妙，它不是让我们吃到什么山珍海味，也不是让我们省了多少钱，它是一种安心。我们终于知道每天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了，而且这种安心是有数据支撑的，不是靠包装上的广告词。现在那些种田的人、养鱼的人、养猪的人，他们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总觉得农业就是靠天吃饭、靠体力硬撑，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拥抱新的方法、新的工具，用 AI 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用感测器来监控猪跟鱼的健康情况，用数据来做决策，而不是靠感觉。这些改变不止让他们工作起来更轻松，种出来的东西、养出来的鱼跟猪也更安全、更健康。而且这些努力，现在的消费者都可以看得到，市场的反应也很直接。那些愿意投入新技术的农民，他们的产品因为品质更稳定，越来越受欢迎，也卖得更好。消费者愿意支持，农民也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科技的帮助让农民可以做得更好，消费者的支持让农民愿意继续投入。AI 农业这件事情不只是单向的帮助农民，而是让整个农业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对农民好，对消费者也好。所以下次去超市，看到那个二维码的时候，可以停下来扫一下，不是为了查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就是看看我们手上这颗水果、这把青菜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样的人照顾长大的。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饭，背后有这么多人在努力，有这么多科技在帮忙。以前我觉得种田是上一代的事，是乡下的事，是跟我无关的事。但现在我发现，其实种田是每个人的事，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AI 农业不是帮农民，而是在帮我们每天要吃的食物给照顾好。

0: 66学5就 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今下下国泰九九纪念六十开学，初期三飞实践成果也进行四种展示期。依家上周的变化是太学生等人下线，且更多人呢。记得唔在你只等等流水线门店服务，而系你分分行业上存书吧，库存稳定，可创企业。 可以各自更新自己嘅岗位向探索职业方向，记得唔系职业嘅春天，更在乎一份工作嘅体验感、成长性同亲密性。先前嘅体验式岗位，正成为太学生初期三飞实践嘅一门选择。
2: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3: 一个书店里面打工，它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它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那个爱好。
2: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4: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2: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

0: 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1: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0: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2: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3: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0: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儿，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兴趣和自主性放在首位，这种变化该如何理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认为，这背后是年轻人对工作方式的重新选择。
4: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0: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朝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4: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今下还见了见多年习惯佩戴智能手表，好多年留意到长期戴表的几款舒缓下皮肤明显发胖、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下增厚，出现了类似老花表现。 有人话你系视力长近视的老光下晒伤的皮肤，有人还怀疑系鼠标下溜天下受伤的，还有人认为系机身发热造成的大运烫伤。记得讲法到底有冇可可医治？舒缓皮肤变白变丑的真正原因系乜？只能作带幸好唔可以放心带，我哋以下来听速度医科太好复苏，毕竟同源医人。
2: 皮肤科主治医师陈协解答：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3: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 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
2: 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
4: 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 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2: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4: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
2: 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4: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那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 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2: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4: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

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

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恭喜曾国藩哈，国当年第一届文青冲绳司徒公鸭为人属地，但是国少年留意，其后特殊此学行行过弯路。之前节目当中，我哋了解曾国藩关于特殊贵友汉的人生感悟。今晚的节目，我哋继续来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厚斌的讲解，推动曾国藩。
2: 该傲修身的人生之非。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耳的官是做不尽的，耳的财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且受益；耳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便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继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 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 无非是虚焦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 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 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呀，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 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 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 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 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 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好，各位朋友，记得点击每日有米神发超高热团来啊！欢迎下载原糖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助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一寸，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啦，莫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赞爱赞木卡。
7: 好，乡亲，凤阳书堂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8: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这一时间通是我爱转户卡，带人转人乡。
7: 首先，我们听下来是七角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7: 最后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赞木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听和云听，上听手听。
8: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8: 记者了解到，国家文物处出年印发《国有文物资源四级管理办法》，我从2026年12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嘉乐的介绍。
7: 今日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涉及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涉及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涉及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涉及有序开放利用，激发国有文物资源涉及潜能，国家文物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四级安全法》

总法人民通法官明朗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的判法。判法明确，国有文物指南书记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指南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书记、加工之后的书记、衍生出来的书记。国有文物指南书记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判法提出，书记服务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片面的原则。按照原始书记不出发书记可控可计量的要求，把加工之后书记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判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指南书记类型，明示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判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该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满人管理、满人负责和满人使用、满人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指南书记管理责任，授权国家秘密的书记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今年上半年，广东前省商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正式亮炮，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战术。广东正加大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前链条实施化转型，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贾乐的介绍。
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眼科产业集团，汕头的长海涉及超过60000家的眼科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融入 AI 技术，公认的研发 AI 智能模块上下眼科度的普通的眼科，立刻就变成了可以实时应答的智能辅通眼科。
2: 今天适合钓鱼吗？
3: 今天阴天，风力4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1: 副经理出讲，传统的眼科市场可以持续萎缩，而想要增量比较难，所以这段企业可以在眼前就开始布局 AI 眼科的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眼科频率人数稳步增长，已经占总人数的1%以上。汕头市凤浩资创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沈俊浩介绍。
2: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挺可观的。
1: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在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一家单车的生产企业批量营业的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厂，配套全自动施工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实时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西德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监测中心主任朱世春介绍。
4: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1: 今年深圳已经引进头一批12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实时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升。深圳博宇产业研究院院长易博介绍，
5: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1: 为了加大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切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去年，广东省头一场面向专精铁线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春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清木介绍：
6: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成本控制上面降低了60%到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56.7%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流水化转型提升近来更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比较大的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打印设备增长53.5%，消神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表示
7: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 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眼上。
3: 大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但转人生，谈户卡人，讲户卡事。

前九，2016第17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圆满收官，展会提及正好创历届新高，开商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一道多两位取得突破成果。接下来，我哋听听总台记者加乐，同下来听下前国台企联干事长王明志对下摆展会嘅看法，同到两岸经贸合作嘅建议。

0: 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5日，2016 超68万人次先红线下场飞，人气创新高，超八千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连续17届东莞台北飞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93.9亿元。开发通期间，全国台企联监事长王明志在接受采访当中，就让万看台台北飞一只平台对广大台商台企发挥的后代作用进行了分享。吉安牛话：
1: 台北会今年已经第17届了哈。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小展览会一样，就把一些广东的附近台商的产品啊拿出来就展的，办一个像游园会那种性质的哈，就小小的开始。那一届一届慢慢的就越办越好，越办越大，现在已经到了是属于是全国性的展，甚至都链接到世界各地了。所以台湾在跟东莞之间在连接，事实上现在已经透过这个会呢，已经跟世界的其他的市场的世界市场都接轨上去。这一切我看很多外国的买家都过来哈来采购，他们来看的一个想法是，我估计是不是来看点新鲜的，过去其他的展会没有的东西，就透过这个平台来。那可能这几年下来，慢慢把这个展会的产品呢多元化。

0: 所以这些买家他们也很乐意哈来看看新东西，会透过这个展会来找。我觉得这个展会也现在发展到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在台湾的民众，有些厂商他就发觉到，过去他有一些免税的优势，事实上这些优势是大陆这方面单方面给予才有竞争力的，所以他们也得考量，在公平竞争之下，在假如说我们大陆没有给予特别关照之下，他们主要面对的就是要跟这些他的相对的竞争对手来竞争，那很多时候是会输掉的，但是呢他可以直接过来在大陆这边来设厂投资，可以免掉这些关税的哈这些壁垒。
1: 东莞提出一广澳台湾企资产业支持雄厚，唔少投资企业正在推进实施化、智能化转型。嘅当前，投资企业喺台湾企业发展，最看重哪条机遇？王明志按样板分析。
0: 应该讲说，东莞这大湾区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它不同于过去以往用传统产业在支撑着，它跟其他的世界各地其他的湾区不一样，我们是高新科技带动的产业在支撑着。在这湾区里面，我们从高新科技产业着手哈，门槛高，但是相对的产值也高，所以我认为这个湾区将来成功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湾区啊。那因为我们过去在制造业，现在 AI 的运用端哦，产品运用端可以发挥很好的连接，因为你在 AI 的在研发端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那必须要很大的一个算力，还有很大的这个投资在研发端。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从 AI 的产品的运用方面哈，来着手可能比较好，或者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在用的器具，有些 AI 产品的在套路 AI 的这个运用哈，更自动化哈，把产品呢更实用性化会好一点。那新入驻的企业呢，现在很多他们都属于专程就在 AI 的算力跟运用方面的研发的，包括我们芯片半导体 AI 算力等等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生物科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觉得目前来看台商在这边来讲以这几个方面哈来着手会比较适合一点。
1: 当前两岸经贸民间交流受到多方关注，作为前国台企联的监事长，后续计划样板持续推动两岸企业的对接、行业互通，增加民间经贸往来。王明志表示：“
0: 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哈、啊，现在他们也都很多从高新科技产业在着手，他们一向可能认为这边的企业都很大，他们还没有来看看、来接触，总是觉得说好像是比较隔阂一点，尤其是在媒体的舆论方面。”台湾做封锁哈，对大陆还是不甚了解，所以我倒觉得应该多让他们来哈，同业之间，包括 AI 高科技这些产业，那大家多交流、多认识哈，我相信可以做很好一个链接，我相信是。全国台企联一直在举办很多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尤其是让台湾的青年到大陆来了解。每年寒暑假我们办了很多次的对接讲习，还有很多的实习，找好多的大企业，让台湾的学生或是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呢，能够到大陆的这些企业里面去见习、去了解哈，互相去交流啊，每年都不少人啊。我相信透过这些年轻人的交流，将来他们传播回去的哈，正向的反应呢、啊，不会过去都由于受到媒体这些的蒙蔽哈，不了解。只有透过他们之间亲眼所见所闻，回去之后去做朋友之间的互相的宣传哈，才能够让他们了解到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很多东西是可以合作的哈。
1: 一家展会前先设置的七台商业展区，25座省市展馆。打造半导体同人工智能馆、台湾馆、LTC 馆、 台湾馆掀起台湾铁器184家游子参展上参展，这一摆覆盖22只演示，其中有90%是头一摆参加台北会的。台湾天天公会、商业总会等是国家岛内工商团体组团参展，并行业关台高薪产业人实体考察，开展精准招商投资、业务洽谈。记者现场走访调研了解到，90%以上的参展商表示，明年将会继续参展。

0: 春从前，
1: 日记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4: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再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的事。
3: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的音韵同特色。

0: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客家乡亲，广东汉客成王牌要喊作是爱江戏。前朝乾隆年间进入到粤东，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体系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客种之一。广东的另外两大客种呢是粤客和潮客，而广东汉客呢又被称为是南国牡丹。接下来我哋有请中台记者贾乐带你听下来了解一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0: 广东汉客同湖北汉客可以讲话是同宗唔同流，两者同样都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王腔的汉调。不过呢，在粤东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截然唔同的风格。湖北汉客是南调客种，写往摆成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起名汉客，是皮王合流的首创者，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清代乾隆年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体系，成王摆成爱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客。1959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戏皮，还有台板、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梆的曲调。一其中呢，戏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丈，弹起就当有韵味，而且佢嘅舞台语言沿用漳州音韵同普通话，亦也系佢嘅业态特色。
1: 唔单止唱腔要贴调，行当嘅发符呢也要讲究，分为生、旦、抢、拱、破、武抢、逢抢、切嘅行当。讲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贴片明显嘅。比方讲武抢系出从辞光豪放。逢唱呢就是切从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一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客唱音乐的现场，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剧。湖北汉客的唱音乐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咪就前趟上先提出个对广东汉剧嘅憧憬，以为更加出广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嘅调，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嘅。
1: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方面也一广，主要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嘅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从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啲嘅度，2008年咧六年前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一度人呢也一直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多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铜蟑螂闽师爷》。

0: 好的朋友，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这里就先签到一段了。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的人准备新义工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台世界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我们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谢老哥、谢老妹，当新的呢新义工，一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听
9: 生意工。

马跟水面冲趴疼，他被水面打晕的，看上水面洗高了，火药水面唱泳着。

0: 水边洗高楼，好像水边苍蝇扎，要游水边扣怕它。
1: 妈给魔鬼来的砖。

妈给魔鬼莫用钱，想跟魔鬼来到说，父亲魔鬼睡得不着，他父魔鬼给好妈，妈想魔鬼莫用钱。

0: 了，马爱嵩山溜溜子，马爱嵩山外唱歌，富里嵩山蜜桃桃，咋古嵩山走累了，南沙嵩山溜溜子，发米嵩山外唱歌，
1: 马给嵩山蜜桃桃，马给嵩山走累了。马给嵩山溜溜走，马给嵩山外唱歌，富里嵩山蜜桃桃，咋古嵩山走林了，南沙嵩山溜溜走。

听效果。小果，马给小孩有小手，马给小暖有小暖，马给小短有小丑，真的小暗有小果，只要小孩有小手，天班小暖有小暖，上工小短有小丑，马。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你全意思通爱爱赞不卡的全部内容，感谢你收听。
1: 欢迎下载圆堂客户团，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圆堂的评论区同我哋聊人互通。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睇嘅上去做乜嘅？
3: 我穿洞洞洞洞的钱本啊！
2: 安尼哦，唔过穿洞洞洞洞的钱，洞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啊，我记得妈妈要老公的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吗？
3: 啊，乜鬼啊？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真侪内容要甲乡亲来分享，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伫个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交流融合的资讯。头先会关注着厦门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另外，可以讲到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力度持续的上升，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这一挂，咱可以关注到买卖马祖管销做民宿等十大非遗项目入选福建省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这一挂，咱可以关注到厦门美地局备案审查，即马会当大伫海村区招军班。这是会甲乡亲分享讲到的资讯。接下来法律时间的部分，咱会甲乡亲来关注到十大纠纷要安怎调解，搁较有效率。厦门市海村区里面欢迎因办了一场分享会，提供了因的答案。这一挂，咱搁会继续透过具体的案例来了解讲，有一种情形是签了合同，运啊无生效。这当中牵涉到虚假意思表示，也到底安怎一回事？听候讲予乡亲知。然后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今仔日我那是准备有备而来系列播客，咱会当听到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先生，伊伫个福建岭南连城发展十年，带出冠军队伍的故事。也伫个顶一集，咱听到卢教练甲咱分享。讲到连城的球场，后来又讲到两岸打野球的详甲无详，又搁为伊带队伍生活管理的细节，讲到伊甲囡仔之间迄份未出的感情。伊讲伊的迄份未出的，比伊想要离开的时刻，迄种心情搁较大。简单的一句话，会当听出伊对岭南、对这阵囡仔的感情。也今仔日咱来听伊的故事最后一集。咱会听到伊伫连城的生活，安怎来适应连城的美食？为什么伊讲转去台湾颠倒是袂惯势咯？也够有上界重要的，伊也讲到两岸的囡仔安怎因为。

一粒野球行做伙。也这是咱一点钟和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伫个咱要进入主题之前啊，先甲乡亲来讲一个代志。本啊顶几工看到报道啦吼，讲有青鸟啊，住伫个台北的捷运站偷拍到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梦清讲发现所谓的大陆间谍。也民进党这边代表林楚英就马上住伫个社交平台，哇，开始炒作。高调要求讲，哎，这个代志一定得调查清楚。另一一数五零万军也开始攻击。不离个啊，台警方调查后就表示讲，人这个查甫人迄当阵是咧看家己的投资理财课程，几两件事件完全是误传。也安尼一个真相讲出来了后，多来的舆论就对林雅有真大力的批评，并且要求林楚英向无辜的市民核实的道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刘彩薇就质问讲，人民众住伫个台北车站等朋友，开家己的电脑看啥物，到底管你林楚英啥物代志？甲你林雅家的测试有啥物关系？你随意甲人偷袭？并且住在网络上跟人所谓公信，让全台湾都活在一种我们说历史恐怖的阴影当中。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更让人感觉很恶劣的是，这个真相出来以后，林楚英人煞闭起来，一句核实的话也没。对这啊，都来很多网友就批评说，林楚英跟林颖测试是完全头壳进水啊，一世过了民，还有被害妄想症就对。事实上啊，咱讲这也毋是令人政客头一摆变历史迫害咯。这种先甲你定罪，然后再找证据的做法，可以讲是民进党一贯用的招数。因党内的林楚英嘛毋止一个，吼、哦，乡亲应该听会出来，本阿咧讲啥物？你比如讲，令人面带过有情，伫个公园来关心人家己咧翕的路边行过的人，吼、哦，嘛毋知影是啥，甲伊有啥物关系？也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我有一个绿皮，伫个民生小区讲人啥物偷袭、监控学校含幼儿园，根本就无啊！你看这个代志，会感觉讲2026年啊，住伫个台湾岛内，阁会发生遮尼啊好笑，而且阁予人感觉真可怜的代志。会当讲啊，民进党迄是规两套真小公的历史猎物的着，予民众看到，哎，唔免讲看到，想到就惊。也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斌，伊就表示讲啊，岛内即个社会氛围啊，即马变甲非常的对立，就是因为民进党甲所谓反中控中当作政治提款机，却予民众成作拉布的对象。也即一套伫旧年民进党操弄的所谓大罢免当中，已经是完全失效了。那是民进党伫九合一选举当中继续安尼肆意妄为，真可能会过一摆的失败。也多来舆论也批评指出讲，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就是政治心理学上讲的威胁幻化。这个赖清德当局跪伫个嘴边的所谓临敌作战，已经是多来日常政治的是非了。这款话啊，讲多啊，讲久啊，才家己相信。台湾社会就会养成一种危险的惯习，先一世过去找敌人，然后再找证据，先去审查身份，然后再来理解事实。另一就让大家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看到简体字就想到吼，这是大陆有什么物件要走过来；看到无相的意见就想到大陆；看到批评台湾当局，就怀疑这当中有什么动机。听候啊，大家互相之间彼此监视、互相猜忌的时阵，民进党的铁力工作就已经做一半了。最后，有可能把规两个社会训练成做全民诱谍。这才是上届值得岛内民众警惕的现象。在你拄好一个朋友吼，为台湾岛内转来，来甲陪咱开讲吼，真久无看到。啊，你讲到岛内这个社会氛围，伊讲住伫岛内生活一段时间了后，真正会有这种感受。敢会即马普通的民众也变得遐尼啊爱兼顾，一世过去甲人相讲，哎，倒落做无好势，迄种社会对立的氛围是太明显、太严重了。因为本来也有很久一段时间没去过了，听朋友这样说，一开始又没什么相信，后来他说到住在路上开车，因为这个罚单的事情，交通规则的事情，才让他很深刻地感受到这种互相兼顾的对立的氛围。也多来的中国时报也发表社论指出，
说现在是的台湾社会任何只要跟大陆有关系，甚至是认同两岸和平支持统一的民众，都会被说作是什么所谓天公的妖灵就对。现在和大陆公共场合看到一份用简体字写的理财课程，也被说作是所谓的什么间谍，就被说信。这当中的原因可以说是真畸形病态的两岸关系，才会让民粹这么严重。也文章在说，面对这套妖术有一个破解的办法，那就是让两岸关系回归正常的交流，贴对将那些仇恨敌对的心理稀淡掉，大家可以用一种健康的心态来看待一切，比较不会去踏入那些政客设下来的妖术陷阱。只有让这场为人变妖的政治闹剧完全的停下来，台湾的政治才可以步入正轨。也陪咱这个朋友呢，他这阵目内看到的台湾，就让他感觉无什么可能会走入正轨了。也尽管民进党当局一再在作妖，但是呢，未当阻挡两岸民众行亲行近的脚步。你看最近搁再有一部这场连续剧哈，《早春情浓》，大伫网顶上线以后啊，两岸是拢真侪人咧追剧，真侪人爱看。台湾民众更加因为这部剧后面有真侪台湾的元素，讨论加真热烈。也这是今年个一部新的大陆电视剧受欢迎咯。之前个有啥物南红啊，吼、哦，也个竹玉啊，等等，拢是大碟都来引发真热烈的讨论，会当讲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咯。都来古人就讲啊，即卖大陆吼、哦，基本上有流行啥物，真紧就会传到台湾。咱讲同根同源甲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就是会当跨过所有障碍来凝聚咱两岸同胞的情感。最近这几年啊，大陆影视作品大碟都来影响力开始啦，愈来愈大吼。因为拄只讲到这个《早春情浓》，本来就想着讲搁较早之前，比如讲这个《甄嬛传》呐、《琅琊榜》等等，大碟台湾也是热播吼。搁包括后来的《太平年》，也搁有《藏海传》吼，有真侪台湾少年群体拢真爱看。也在对这个电视剧享受这当中乐趣的同时，也是在拖近两岸青年之间的距离。咱讲这个《早春情浓》也当受欢迎，真侪人爱看。实际上，这个较内在的原因，就是咱两岸社会心态甲价值取向是高度相通的。大家拢推崇的奋斗，希望家己当成长，嘛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普通百姓的同款的愿望。也可以说是跨越海峡的共同价值，也能说两岸民众根本相连，情感相通，理念也亲近，这是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在两岸相向传播，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还包括说很多电视剧小连续热播了后，也引起咱岛内民众对咱大陆风光的这款向往，就会顺续带起一种旅游的热潮。所以实际上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变的什么所谓去中国化，那乱七八糟的操作根本就行不通。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本来就在中华文化当中，那不是你变一两个说所谓大陆间谍的假空的这种案例出来，大家就会怕，就会不想要交流。咱说赖清德当局啊，真的是无法阻挡两岸同胞的行亲行近，不能再在那里七八乱变啊。你这个民生也好，救灾也好，该做的工作赶紧去做，唔通阁耽误老百姓的生活甲时间。这是咱节目一开始吼，本来因为看到一个报道，顺续甲乡亲来开讲几句，也刷落来一首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有法斗三工。

0: 你的公款，我的办款，伊的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刷落来有发到三江的部分，甲乡亲做伙来关注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头先要讲到咱厦门吼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咱讲啊，这个服务中心设立以后是要来利便台胞办理金融相关业务。呀，咱福建厦门的在地台胞知影这个消息以后是真欢喜、真欢迎。呀，这是为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厦门市就依托着银行网点设立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头一批总共是有十间网点来布设伫机场码头、旅游景点、各大商圈、政务服务点、台商会馆等等的台胞经商的交往的所在。这个服务中心就是为了着台胞旅游观光、加安居乐业等一寡真实际需要，来配套集成化服务、标准化流程，来利便咱台胞办理，比如讲开销户、换现金、移动支付、资金汇兑、购房置业、含加理财创业等等的各类金融业务，更加好的来满足台胞乡亲在咱厦门生活发展的金融需要，来打造台胞专属主动对接。一站集成、标准流程，会当让因感受到真好用、真利便的安尼一种台胞金融服务家园。这是咱一开始关注到的厦门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过来，咱们讲到岛内的网民吼，热烈的讨论讲，最近这段时间愈来愈多年轻人真爱来大陆自由行。就有数据显示讲，今年暑期以来吼，热热这段时间啊，下金小三通航线入出境的旅客量保持高位运行。伫个八月二三号，有创了复航以来的旅客量的新高。也咱讲小三通客运航线是咱两岸，特别是万台交流往来真重要，也是上界利便的通道之一。今年这个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这内底讲到的下金小三通航线累计运行是1550万次，载客量38.6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4.1%。也拄则咱有讲啊，伫个八月二三号单日即一日，旅客量是真悬，有突破7900人次，这是2023年复航以来单日上界悬的纪录。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之前伫个发布会也有相关的介绍，咱来听伊安怎讲。
3: 为应对暑期客流，大陆有关方面密切协同，提升保障能力，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要。8月1日起，厦金小三通实施暑期临时增班措施，运营时段适当延长，同时优化通关流程，强化海上安全监督，完善旅客服务，依托智能化系统实现高效顺畅通关。小三通航线整体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0: 也关注了两岸小三通航线的消息，刷下来咱来关注买卖马祖关小嘴这民宿等十大非遗项目入选福建省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最近啊，福建省文旅厅公布第二批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这内底总共有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纳入这个目录。这当中含有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真侪门类， 这里面有元宵节，买卖妈祖元宵节俗，还有端午节，就使端午万代对度习俗，含家制作习俗，就别客家制作习俗，还有一米端午灵柩赛顶十台回味项目入选，就展现了咱福建回味主权非常的丰富，也有对台交流，也真有自己的特点。这当中讲到买卖妈祖元宵节俗，这是两妈同胞世代相承，跟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两妈同村闹元宵为核心，通过连续的举办花灯、巡游、民俗仪式、乡宴等文化交流活动，形成了灯会、展演、体验、文化文旅活动等真形式的场景。可以说是中间两方同根同属共团共生的文化纽带，也搁说到石狮端午万代对度习俗，这第早是明代开始了，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这个核心内容就是端午节期间，两方同胞在石狮函江加台湾鹿港来举行采莲、海顶泼水、灵柩竞渡、抓鸭等民俗活动，也这个习俗加旅游融合基础真好。两岸游客除了体验民俗活动以外，还可以参观万代对度文化。

天使馆对到边顶一寡历史点位，带动消费加对待交流。这一挂都正够讲到一笔端午零酒赛，这个历史是真悠久了。杭博的核心品牌海峡两花零酒赛，有些嫁鸡杯、敬献杯，当年吸引两花几落十个队伍，近千名的选手来同场竞技。也有招聘客家制作习俗，是沿袭着中原古礼，包含出祖、练籍、涉案、上香、托酒、三献等等的内容，形成了真有仪式感加观赏性的文化演礼。这是客家文化精神的核心载体。也为1995年起，令华得以招聘客家公司为依托。连续举办世界客属招聘组队制作大典，加文化传承转化成做会当感受、可以参与、会当传播的文旅品牌。也关注到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咱继续要讲到的，这是美地局备案审查，会当伫个海村就军班。咱福建厦门啊，最近有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明确支持台资企业来参与内容开发创作，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美地局创作，也相关的配套即将来了。福建厦门美地局审查服务中心最近伫个海村揭牌，这个中心是目前福建省唯一落地地市的区域性美地局审查服务平台。也这个中心有配套建设专业化高标准的新品室，并且组建专家智库，为厦门在地美地局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参加美地局内容有信、风险排查、收过指导等合规的服务，更加好的来衔接美地局作品创作、成片审核、报批安尼一寡环节，来实现美地局备案审查就近办、快速办。另外，咱讲到这个审查服务中心的启用，阁会当切实的来解决伫厦门的大资企业因对政策无甲真了解、合规成本偏高安尼一寡难点，来助力两岸视听产业的深度融合。咱了解到讲这个中心嘛，唔那是服务企业的办事窗口，阁会当借助厦门美地局机构的联系之家，来搭建政企沟通的平台。那是讲有要投身这一行吼，来大陆做这个美地局的创作制作，多来的青年朋友不妨先来厦门做一摆啊考察，了解更加详细情况。也这是咱一开始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先分享到这个，刷落来休困者来听歌。王苏龙甲咱带来的《路过晴朗》，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有两番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挂起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这个部分，甲乡亲继续来关注具体案例。也伫个要讲案例之前，先甲乡亲来分享一条甲涉台纠纷安怎调处更加更好的资讯。这是讲到最近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涉台法庭举办涉台纠纷调解工作培训分享会，也乌里区涉台纠纷化解中心有十名代表调解员来到会参加培训。咱讲伫旁听定审，顺畅调解甲审理对接公道这方面，调解员因是先听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案件的定审。根据你的感受，真完整的审判流程来深化对案件审理逻辑的认知把握，来打好调审衔接的实践基础。也伫建设规范、吸收调解行为准则这方面，涉台法庭的柯碧荣法官，以结合自身的审判经验来讲授了涉台纠纷调解行为规范，为在座的调解员来解说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加调解流程当中的注意事项，也举出调解常见的一寡问题，并且提出解决的建议。同时，佮重点的重申廉洁自律纪律要求，鼓励联动培育调解典型案例。也伫经验分享、历练调解实践智慧的环节，海沧区政协委员、特邀调解员、北京德行厦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鲍晓兵律师，伊就做了主题是涉台调解专业化的机制构建甲完善的调解经验分享，为道、细、术这三方面来解脱调解理念，融合情、理、法，讲授多管调解的九步法。并且结合一起涉瓜涉桥的典型案例来讲述矛盾调处技巧，提升调解员的事务处理能力。也参加这摆培训的调解员，因对涉台法庭精心安排的会议表示感谢，佮讲到会切实的履行家己的职责担当，搁好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共同助力两方同胞伫纠纷化解当中增进互信，凝聚共识。也海沧区人民法院也表示说，因为来持续深化涉台案件调解工作，不断健全创新涉台纠纷多管化解机制，着力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提供高品质涉台司法服务，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松几百，
3: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也讲了这个消息，稍落来，咱得做伙来关注具体案例。要讲到签了合同，有哪是无生效？这当中牵涉到附加意思表示，到底安怎一回事呢？这也讲到一位电线甲一位张线吼，因两个人伫个中介的介绍下面，就甲另外一位周线签了细处的一个租赁合同。也无想到讲，这个合同签了以后，这个电线甲张线租金无退掉，这个厝嘛无徛掉。电线甲张线得以厝的这个租赁为案由来起诉周线，也周线却讲这不是真正要洗厝，实际上是为了用租借贷。双方因为安尼一个案件，就去拍官司了。也这当中真实的法律关系到底是啥物款呢？欢迎会按怎认定呢？刷落来，咱得到底来了解。先来回顾案情。这是一个看不晓的租房的故事。 安怎讲呢？伫个2023年的十一月，周贤加郑贤含加张贤，因三个人吼有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就约定讲周贤啊将家己的厝租予郑贤加张贤。这个厝的租金是达个月400块，租期是20年。也合同签了以后，郑贤加张贤的一次性的付了20年的租金，总共是10万多块。不离个真怪奇啦吼！上一日，周贤又个通过中介吴贤，把这套厝各位郑贤加张贤手来，搁翻租得来。这个月租啊，为400块变作2000块，租期只有一年。不离个，这个租期租满了后，周贤唔拿无将厝还倒转。也无继续付租金，这个郑贤甲张贤就将周贤甲中介吴贤该告到法庭，要求周贤就将厝退还，另外得个支付拖欠的租金。也欢迎会按怎来审理，法官是按怎来看待的呢？乡亲拄只咧听贝娜介绍案情的时阵，阮当甲贝娜相款吼，贝娜嘛是目头拍个球，感觉讲这个案件内底。听起来感觉唔对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海城区里面欢迎因伫个心理以后也发现真多唔对的所在。安怎讲呢？这个厝啊无换手啊，租赁合同签了以后，这个厝一直是由出租人周贤来占有，并无向承租人郑贤甲张贤实际交付甲这个案件相关的这个厝，这都无符合厝的租赁合同的基本特点。再来讲到两份租赁合同，这个租金嘛是差太多啊，嘛唔对。这个老周伊的这个厝啊，要租出去的时阵，计数是400块。这个月租金可以讲是甲上一个地段、上一种类型的厝的市场租金，迄、那个标准来相比，计太多了。也甲这同时，伊又搁以5倍的租金，将这套厝搁翻租得来，要家己徛。这个价格出租。高价翻租可以说是太不对了。再来说到、这个

0: 的开讲的记录也有问题。在双方的这个微信记录里面，老周就是周先生，在微信里面真明白的写说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啊就暴露了双方实际上是用资借贷的关系。也欢迎在心理了后就认为说周先生和邓先生张先生他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在签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向承租人邓先生和张先生来交付房屋的真实的意思，也是通过换租的形式，由出租人周先生继续保留对厝的占有和使用，通过一次性的支付所谓的20年租金，实现周先生得到大家租金的用租需求。双方对合同的履行也无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的特点属性，是更加符合用租借款的特点属性。像是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租金存在明显无对等的情形，所以最后欢迎就认定说这个周先生和邓先生张先生之间并无真实的租厝，咱讲租赁的这种意思，双方是以租赁的名来行用租的事，无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也经过说明了后，邓先生和张先生因无变更诉求，坚持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请求交付甲案件相关的这个厝，佮要求周先生支付拖欠的租金。也案件内底，邓先生和张先生因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来主张的所有的诉求，拢得不到支持。也这当中都有一个真关键的点。那就是是不是真正意思表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有说到，行为人和相对人以虚假意思表示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意思表示稳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所以啊，对我这样一起案件，法官有什么样的解说呢？咱来听这个案件的经办法官助理吴信盈，伊按怎讲？
1: 法官提醒，民事活动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切勿通过虚构法律关系、签订虚假合同、假意处分财产等方式做出虚假意思表示。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极易引发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双方通谋做出虚伪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双方表面实施 A 法律行为，比如本案中签订租赁合同，背后实际隐藏的是 B 法律行为，比如本案中被隐藏的是借贷行为，则按照被隐藏的法律行为来认定，企图以伪装的法律行为来隐藏非法目的的不受法律保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案件的经办法官助理吴信盈来做解说，说到民事活动应该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应通过虚构法律关系、签订虚假合同、假意处分财产等方式来做出虚假意思表示。好，今天的法律时间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也说下来休息一下，做会来听歌，黄子弘凡给我们带来的好的。在这首歌了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呀，接下来这部分《融合观察》，咱有哪是做伙来听有备而来，分享这位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的故事。今仔日咱来听第四集。我是贝娜，有备而来。咱斗阵来开讲，做伙听故事。为台湾到大陆跨海而来的每一位的故事，拢值得咱来听。你准备好了没？欢迎收听《有备而来》。欢迎乡亲继续来收听《有备而来》。在上一集的结尾，我们有听到卢金林教练说，他对练习、对野球、对孩子都有一份不会出的感情，而这份感情是比他不想过离开的那份心情更大。而在这一集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他分享说，留在岭南练习了后的生活，为什么说他回去台湾变得没关系了，也为什么他说已经将练习当作自己的家，含甲两岸的囡仔到底安怎通过一粒野球行做伙，咱斗阵来听。
1: 我觉得，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因为毕竟我也有年纪了，有些棒球运动这种东西，说真的，想的有时候你不一定你能做得到。以前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现在可能因为年纪慢慢有了，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心有余力不足，那我觉得不要去影响连城的发展，但是只要我觉得连城还需要我，那我就尽力去做。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因为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一些我们平常，你想看我竟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你觉得这里如果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了。对身边的这些人，你看他见这些魔王每天的见我的家人半年才一次。
0: 呀，卢教练，一开始你来到这边练习家的时阵，你会更加想出来啊？未？到底是什么时阵开始来发现讲，无什么少年都来的迄个家了？
1: 我来这里是十年，但我来是已经22年。哦。那当初从事的是棒球系列有关的东西，包括引进一些。省队的一些外籍教练，台湾教练引进他们过来，所以有点类似像这种经理公司这样。那也就是因为当初说上课我才会来。其实那时候离家，对于我们这种从小就是比较迁移的这种习惯，应该没有那种想法。当然家亲人

0: 家人还是在，但是我们对家人的这种感情就是电话联系，然后呢报个平安，自己的彼此都过得好就 OK。因为毕竟他也希望我们在这里也是很稳定嘛。嗯，刚开始五六年前还是觉得不适应，因为我是真的是属于那种滴酒不沾，
1: 纯晒，
0: 所以那连成食物又是必须放酒，必须放姜，这两样东西是我比较不大接受的。
1: 现在练出来，
0: 那现在就是点外卖的时候跟他讲不要放姜，不要放酒
1: 啊，没有练出来，但是习惯外卖平台。
0: 这里连成的最出名的什么牛肉汤、猪肉汤，那老板会觉得这个不放姜、不放酒怎么煮？对，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会觉得腥啊。那是因为是一开始接触的那种味蕾不一样。我们吃牛吃习惯了，它就是不放姜的。那你姜放上去，我们就觉得反而跟我们原本的味道不一样。
1: 是，
0: 就是新泉有一道鱼，它是可以连那个鳞片都可以吃的。一般来讲，我们的观念是鱼鳞是绝对不吃的嘛。你台南那道鱼就是因为有鳞片，它那个把鳞片炸完以后，它再去红烧，所以它那个鳞片吃起来是酥酥香香的。对，那当然还有一道菜就是白鸭汤。以前听我们的台商讲说，他牙齿痛，喝完以后就不会痛，
1: 火都消下去。
0: 我真觉得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会上火，而且他的那个水质煮的那个鸭子，他什么东西都不放，就放一点那个我们这个叫什么根，他那个有点对，那草根嘛，对不对？然后就放一点盐巴而已，什么都不放，喝起来是真的，一喝下去人的感觉感受是真的不一样。很多台湾朋友来，我们带他去吃，带他去喝这个汤，你跟他讲。宫廷鸭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御膳，他敢不做，但是他喝下去，他就真的觉得这个鸭汤好喝。而且你本来在外面你要喝这个，真的也喝不到。
1: 是。
0: 但他们也想把白鸭买回去，但是现在肉类的东西他们也带不回去。不好意思，本人单身。一直想啊，但是就是这些人害我没有家庭，
1: 没有时间。
0: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孩子们除了训练完以后，他们也是希望能多休息。所以我觉得打棒球对于家长来讲最好的就是他们不会接触到手机，不敢。教练在这边，你手机拿给他，他也不敢拿出来，不用连眼神都不用，他知道那一玩那死定了。然后时间一直训练，教练当然我完了训练完以后，我也是想的就是休息，然后喝杯咖啡，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如果放假，有时候周一我们是放周一，那我就开车去龙岩喝杯星巴克再回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小确幸或者那种放松，其实不一定你一定要做什么，星巴克去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喝两三个小时，车子再开回来，坐在那边放松一下，最主要是不要看到那一群。
1: 但是这集中三
0: 他们其实也很不想看到
1: 这群小魔鬼，
0: 我也是很不想看到他们。但是如果说真的要离开，我相信他们会舍不得。那种看不到的时候又很想，在身边的时候又觉得很讨厌那种感觉。我现在比较尴尬，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才40多一点，我可以把他说当成我的孩子，现在这个都是我的孙子了。很多家长现在都已经是我的，应该可以当我的孩子了。所以我现在也很尴尬，到底我要把他们当孩子还是当孙子，都是晚辈，
1: 一样爱之深责之切。
0: 不一样，因为以前刚来的时候，我真的会把自己说，哎，跟家长讲，我会把他自己当成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个年龄，我没办法再讲说，我会把你的儿子当成我自己儿子，我只能说把你儿子当成自己的小孩子。首先，台湾不缺教练，随地上随便都可以捡到教练。为什么台湾棒球密度那么的高？是不是？随时我们这么讲，我们在这边随便都可以看到踢足球的，可是你不一定看得到打棒球的，除了我们球场，对不对？可是在台湾，你哪怕无聊你拿个手套出去，可能你都可以打一天比赛。为什么？遍地都是球场。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到台湾去，他们觉得好惊讶，球场啊，这边又是球场，这边又是球场，那边又是球场，在这里要看到球场很难。台湾的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一开始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待这么久？再加上台湾的一些媒体，一些部分亲他们那边的媒体的报道，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被媒体给影响了。所以包括我父亲，我跟他说我在这里怎么样，他还是会认为我好像被什么什么什么的。 包括我父亲，我把他骗到金门了，要把他再骗到厦门，还是骗不过来。可是我妹妹自己过来以后，再回去，他们现在就会有点。再加上我现在有我们的视频，有时候发回去给他，发现哎，你看看我们的孩子穿着什么，像你们说的，好像我们穷得要死要活，其实你们才穷。我爸爸还是不信，包括我回到家里，我跟他讲，回到台湾，那个乞丐是这里一大堆零钱。我说我们根本就不用带那些，就是一个手机弄什么。我说什么时候你自己去一次，你就会知道你们真的被骗了。什么还在讲什么高铁没有靠背，什么东西？我说那些东西都已经，我们根本就不提这些东西了。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但他们就是因为被植入的太深了。
1: 所以说真的两岸小朋友就是来比赛来交流这件事情本身也很重要，对吧？
0: 我觉得可能目前还是有欠缺了，因为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接触
1: 不够，
0: 时间不够。他们除了在比赛，比赛谁敢去跟对方聊天啊？
1: 所以今年有设置这个研学，
0: 但是
1: 是不是会好一点？
0: 研学完以后如何？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个认识以后，或者是研学接触以后，因为他们是小朋友，他们不像我们有手机联络方式，他根本没办法。
1: 那明年再来比赛呢？
0: 明年再来比赛，小学不可能，中学更难。最大的不同，台湾用 LINE， 我们不能用。然后呢，台湾是可以用微信，目前还是可以用微信，可是他的身边的人没有人用，所以再加上时间慢慢的，小朋友是最没有办法去坚持。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偶尔可能还会借爸爸妈妈的手机什么的拉那个微信一下，可是久了就没有，不像我们随时可以，那这边的小朋友、小学生更难。
1: 所以老师有没有，就是教练有没有想说，通过一些比较新媒体的方式，
0: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1: 把他们训练啊、比赛啊，就是包括您和他们相处的这些日常啊，还有您对他们的这种就是爱的教育，就是把这些片段放到这个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哦，原来
0: 可能
1: 在连城这里是这样一种。
0: 我觉得比较可现，最近就是目前来讲比较可行性的是，希望台湾当局就是可以尽快开放两岸的往来，让我们的小朋友也过去，然后呢，可以比如说代训，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到台湾的哪个小学去代训两三个月，他们的小朋友同样来在我们这边代训了两三个月，让孩子们自己感受，回去你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你随时可以，就两三天，你说能植入什么感情？
1: 那。您既然提到这个想法，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回台湾的时候，比如说跟有可能的这种学校啊，
0: 我已经有在说了，我已经跟台湾说过了。
1: 聊聊
0: 其实台湾那边的一些单位他们都愿意，但重点现在是政策，他没办法。台湾的可以啊，台湾的目前可以过来啊，问题是台湾的政策他们还是说真的，包括现在的他们台湾的老师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是要过来很困难。你像前阵子海峡论坛，去年还是前年，还有一个台东的县长饶庆林，他本来还有来我们这边，
1: 发了个影片，
0: 他只是发个影片，他回去就被，是不是？不然的话，按道理来讲，今年东升杯，我相信应该，按道理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台湾的
1: 球
0: 市级的一些领导会过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致辞，就一位亲民党的一位领导。然后再来就是东升的马董，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一旦没有再举办了，台湾更难有机会跟我们做交流。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这是这个播客，咱为卢金林教练伊安怎来到连城讲起，听到伊分享讲伊安怎理解亚球，了解到讲连城的这个亚球系统是安怎搭建起来的。最后听到伊分享上届真实的情感，未出的连城，未出的这群小朋友，也够伊对连城的归属感。咱真感谢卢金林教练。咱讲野球是圆的，就亲像卢教练所讲的，两岸囡仔的心也是相通的。为台北到连城，一粒小小的白色野球跨越海峡，走出了一条回来厝内的路。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 有备而来，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也用合到阵行，因为时间关系，本来也该乡亲做会行到这咯。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4: 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与你一起前往重庆探寻巫山神女。
3: 文化公开课在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4: 传承由我，聆听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一木刻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皮洛台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
4: 皮洛台地乃至整个稻城县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每年5月到9月就会迎来一段温度相对适宜的气候窗口期，而考古队展开的拉网式踏查正选在了这个时间段。在这片看似宁静的高原台地之下，考古队员们触摸到了怎样的历史痕迹，又将发现什么样的远古故事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6: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重点锁定皮洛台地。
7: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傍河的山脊这里。
6: 秦建红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红发现了皮洛台地上的第一枚

0: 首府。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2: 秦建宏他当时看到那个东西呢，然后给我一看，我一看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首府，我就非常高兴，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想要找的这样一个东西。
0: 随着第一件首府在皮洛台地被发现，接下来的两天，考古队员们更加仔细地调查了该区域。第二件、第三件，乃至更多的首府出现，超过了20件。采集的各种石器总数量更是超过100件，这令大家兴奋不已。
2: 除了首府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遗物，我就带着那两个小伙子又继续的跑了一下，就采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首府、手稿、保人府，就是当时就是捡了很多。
0: 这些看似平凡的石块散落在皮洛台地上，在寻常人看来与周遭砾石并无二致，然而在考古队员的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感觉。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就首先我们要知道石器干什么的。其实石器就类似于我们远古的刀子、斧头一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刃儿，古人用一个石头敲击另外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有一些力学特征。如果你看首府的话，你就看到它会就两面打字，它会有连续的拨片。
0: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皮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皮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4: 皮洛遗址非常重要，因为它处于高原地区，在高原地区能够找到有原地埋藏的遗址非常罕见，对我们研究为什么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到高原这种高寒缺氧资源稀少的地方去生活，这对于研究远古的人类对于极端环境的生存适应也是提供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批材料。
0: 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尺，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极其难得，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对考古队员来说都非常宝贵，他们精准细心地发掘，尽可能还原更多珍贵的远古人类信息，而每一个探方的位置更是深思熟虑不舍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形容为盲人摸象。
3: 我们考古也没有透视眼，我们也看不穿地下到底埋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前前后后调查几次都是地表的。地表你要从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叫做盲人摸象嘛啊。
0: 根据前期调查，考古队此次在皮洛遗址不同的区域共布设了8个探方，计划对于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 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地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2: 我们通过把这个四个壁上的这个地层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就能够很精准地控制你的遗物，每一个遗物是出在哪一层的，你就不会把找的东西放到碗的里面去，不会把碗的东西放到找的里面去。这个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叫继承学的一个原理。
0: 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下分为十余层，除第一层为地表土外，编号二至十层均为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层，在各时期文化层中均有石器出土，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十至七层，首辅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六至五层，四至三层的首辅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二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二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五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首辅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4: 这处遗址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又在于它是多个层位，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是多次进驻高原地区，就是在高原地区通过连续的地层和不同阶段人类的文化遗存，构建出人类在川西高原地区生存演化的文化链以及技术发展的过程。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剥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通过皮洛遗址各文化层的不同颜色可以推断出每一个文化层所处的时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4: 这种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的环境背景对我们研究这些人类为什么到高原、如何在高原生产生活是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资料。因为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是高度的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二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 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考古工作或者对历史的追溯，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也能够给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坐标。
0: 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从早到晚至少九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对皮洛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皮洛的故事或许刚刚开始。
5: 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十多万年的交流融合图景。
6: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战国时期的楚国词赋家宋玉创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生动描述了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呢？
1: 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巫山神女，组成了书本旅行团，跟随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探寻其中的奥秘。
7: 对于巫山神女，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宋代诗人陆游说：神女祠前原夜明，相公溪上草初生。相比之下，宋玉的《神女赋》则情深意切，其相无双，其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高唐赋中宋玉更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神女生活的环境，文章最后宋玉还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这让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像宋玉这样的君子为何鼓励君王去寻访神女呢？张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登船进入长江巫峡，去寻访巫山十二峰中最著名的神女峰。
8: 其实十二峰定的时间很早，在唐宋的时候就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命名的十二峰和我们现在的十二峰并不完全的重合。我们现在十二峰的名字到清代的时候才把这些名称固定下来，它命名的方法一般的说是按照那山峰的形状，然后还有的山峰呢，因为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里边，比如说圣泉峰，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圣泉峰下有一个老太太，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个山上就没水吃了，这个老太太呢就到江里边来背水，背到了要到他们家门的那个地方， 非常的疲倦，一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坛子翻了，就把里面的

0: 水印全部就泼了。哎，老太太非常的伤心，她迷迷糊糊见着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给她说，奶奶您别着急，您家明天的旁边就会出来一股泉水。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果然就在他们家旁边就发现那个山上冒出了一股泉水，非常的清澈。这股泉水不仅救了老太太他们一家，还救了周围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泉命名为圣泉。这个桥就是巫山的长江大桥。我们一想巫山长江大桥，你就会想到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谷，神驴应无恙，
1: 当今世界殊。
2: 千百年来，人们来到巫山自然会想到神女。今天的时代虽然距离宋玉写作《高唐赋》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女文化历久弥新，仍然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那么神女到底是谁？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宋玉所谓天地之妓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也就是说，神女本是天帝的四女儿，名叫瑶姬，还没出嫁就去世了，她的精魂化作灵芝仙草，成为巫山神女。宋玉从小跟随楚国名士屈原长大，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的文学造诣深得老师的真传，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原并称为屈宋。那么宋玉为何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又为何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呢？思索中，游船已经开到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
0: 你们看，那个最高的山峰就是朝云峰。它为什么叫朝云峰呢？每天它最早迎来朝霞，然后又送走夕阳，所以就把它命名为
3: 朝云峰。
0: 高唐赋不是宋玉写的，旦为朝云，暮为行玉，就是他迎来第一缕霞光，表达这个韵味在里边。
2: 高唐赋描写神女的居所是在巫山之阳，高丘之祖。高以贤以，林望远以，广以朴以，万物足以，上主于天，下陷于渊，真怪其伟，不可称论。意思是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宽广无边，仿佛万物都从那里生出。那里上接青天，下临深渊，其怪奇之处难以言述。为了感受文章中描述的环境，书本旅行团决定弃舟登岸，登巫山去探寻到底是怎样奇特的环境才诞生了神女的传说。半小时后，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巫山的高丘之祖，以及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长江。
0: 其实我们了解巫山神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巫山。巫山它首先肯定是一座山，然后它是一个行政的概念，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上的概念。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元征的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都记住了巫山的云和雨。为什么？
3: 奇特。
0: 它为什么奇特？因为大山大河，长江的奔流和山的撞击，形成了它云蒸霞蔚的自然的状态，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4: 巫山连绵的群峰，奔涌的长江，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而多雨多雾的三峡气候又为神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如宋玉在《高唐赋》中所写，其上独有云气，足息直上，呼吸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

0: 在宋玉的笔下，巫山神女是那样变幻莫测。
1: 书本旅行团离开亭子，继续向上攀登，大家来到一处名为观霞楼的观景平台，从这里看长江三峡，看巫山，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她的理想实现了吗？我们继续来听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的讲述。
2: 大江东去这种感觉，
3: 哇！
2: 其实巫山云雨它除了一个自然的风景、自然的云雨之外，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又赋予它很多的含义。因为云雨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
3: 缥缈，
2: 缥缈，看不见，摸不着，
3: 神秘
2: 啊，神秘。我们放大来看，这个云雨，它就应该是布施给巫峡大地，保佑巫峡大地的人民早日跟随楚襄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云雨它能够预示着庄稼的丰收，它应该放大到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吧？我们人要生长要繁衍，那肯定离不开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我们种族的繁衍。
4: 后人常用巫山云雨代指男女之情，但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应该另有深意。创作《高唐赋》之前，宋玉在朋友的推荐下，在楚襄王身边担任文学侍臣的职务。当时的楚国早已不如楚庄王时期那般强盛，而是江河日下。楚襄王听信谗言，使得朝中奸人横行，贤臣得不到重用。宋玉笔下的神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感受过诞生神女的奇特环境，书本旅行团一路下山，再次登船，继续寻访巫山神女的化身——神女峰。
3: 那写神女的诗是不是很多啊？
2: 当然了，从古至今，写巫山神女的那个诗词可以说浩若烟海，难以统计。神女文学的现象，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4: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采用大量排比句，读起来非常有气势，其夸张的表达又带给人无限想象。比如《高唐赋》中的“巫山鹤旗无愁”，夸张巫山之高大；而《神女赋》中写巫山神女之美，也是令人称绝，说她奇相无双，奇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毛强是跟西施同时代的绝世美女，毛强张媚是说她掩袖而笑的样子无人能比。然而书本旅行团一路寻访神女，越发觉得宋玉写这两篇赋绝对不只是赞颂美女那么简单。
2: 其实宋玉写高唐赋、神女赋，它有很多的意味在里边。首先，我们巫山属于楚国的最西边，巫山因为崇山峻岭，是楚国的军事的屏障。在我们读《高唐赋》的时候，它里边写到了大量的山川的那种雄壮秀美，实际上也写了森林里边的动物、植物、药材和江河里边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那是一种资源啊，物质的资源。更重要的物质资源是什么？是我们大宁河上边的盐。所以楚人把巫山作为他们的物质的依靠、战略的依靠的这么一座山。宋玉在写《高唐赋》《神女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楚国已经逐渐的在衰落。宋玉写神女，写她非常之美。神女她既是个体的美，也是群体的美，它代表了三峡地区的人民，代表了楚国的人民。所以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里边隐约的实际上有一种规劝，规劝楚王有这么好的人民，这样深情的土地一定要自立，要自强，你要能够发扬光大。
4: 原来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是为了劝谏楚襄王励精图治，挽救楚国。

0: 他在高唐赋的末尾希望楚襄王与神女相会后能够思万方忧国汉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志延年益寿千万岁。原来宋玉笔下的神女就像他的老师屈原笔下的兰草一样，是美好与理想的象征。
1: 他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实际上是希望楚襄王能够做一个忧思天下百姓、国家社稷的贤能之君。至此，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宋玉创作《高唐赋》的深层含义，了解到这些，大家有些急切地想要一睹神女的真面目了。然而，当游船行驶到神女峰脚下时，书本旅行团却有些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陆游在《入书记》里说，
2: 神女是纤细、奇巧、曼妙的身姿，
3: 对，那个小的，
2: 右边那个
3: 小小的，
2: 给你点个赞。纤细的、曼妙的，她就是神女。哦，很多人都搞错了，都以为整个大的山峰其实不是，而且我们从这个方向看去，她是一个很纤弱的一个啊，亭亭玉立的形象。
0: 神女非常纤巧，高只有6米左右，
2: 但它矗立的山峰海拔却高达800多米，强烈的对比更显得神女柔弱纤小。你看，神女她虽然纤细，但是不怕风霜雨雪，一直屹立了千年。而且我们当地的文人雅士说，每到月圆的时候，山峰的周围 有丝竹之声传来，就是好像有仙乐一样，仙乐飘飘。那也可能是那些大山大河之间的回声，也可能是那山峰上的松峦、竹涛、鸟鸣，他们为神女在讴歌赞美。
0: 受老师屈原的影响，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 那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宋玉在高唐赋中希望楚襄王能够思万方忧国汉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志延年益寿千万岁。然而对于宋玉的劝诫，楚襄王并没有听进去。日渐没落的楚国最终被强大的秦国吞并。 幸运的是，宋玉饱含了爱国深情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流传了下来，让书本旅行团通过寻访神女的旅行，能够深切感知她的爱国之情以及始终心怀天下的精神。当我们
4: 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而且足足有1尺长。我那时候，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大家好，我是雅文。永和9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
5: 最以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正骨烁金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 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生死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3: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4: 古人说，以乐己写哀，以哀己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说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性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 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室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就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性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静躁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0: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心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4: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且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俯仰之间，俯仰是很快的意思，俯仰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是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

0: 王金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
7: 作品《圣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1: 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钟锦德如何把传统红木雕刻进行截然不同的创作？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钟锦德一木刻匠心的故事。
2: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8: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让你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2: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8: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2: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8: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2: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8: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

0: 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2: 他是石油烧的，是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0: 为此，钟斌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
1: 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在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
2: 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 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
0: 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
2: 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修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
0: 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
2: 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0: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在美院的一个学习成果。
1: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因为手淡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 通过力量能传承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2: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生。

0: 节，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时候，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2: 在钟锦德的工作室里，珍藏着很多获奖作品，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他艺术思想的结晶和对人生的思索。其中有一件《生命之环》的作品，正如他对人生的诠释，人要活得有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话到三讲》。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电波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话到三讲》的节目内底啊，咱个乡亲哦，到阵来分享着，因为对历史真热爱，台湾青年啊廖宇轩来到台中来求学。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请乡亲到庭来了解他的故事。另外，我们请乡亲带着台湾青年依依走进到中庆的永昌，感受那个让人叫做是泥土里土里长出来的手艺。另外，詹明宝是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一个台湾的农人，这些人真亲切，让人叫做是阿宝。我们请乡亲到庭走进到他的世界，来听他讲述为一条经济到两花叫娘的一个故事。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具体内容。因为吼对历史真介意，台湾青年的廖宇轩呐，来到大陆来读册。伊吼期待更加侪即台湾的少年朋友啊，到个大陆，踮伫交流当中精进了解，深化情谊。刷落去吼，咱乡亲得着总台记者斗阵来了解伊的故事。
10: 台青廖宇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宇轩，
11: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11: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的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0: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11: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 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10: 廖宇轩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11: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

0: 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道三江，那准则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道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莺歌这个所在吼，是咱台湾真出名的这道艺小镇。台湾青年伊啊，自细汉就踮伫迄个所在，感受到道艺文化。吼，现在咧伊来到重庆的永昌，也就是四大名道之一的这个永昌道的家乡。永昌道啊，人讲叫做红如紫，吼，薄如纸，深如磬，亮如镜。伊的制作技艺已经是列入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伊吼首先去踅了永昌道的博物馆，看遐老的刀片啦，吼老的这个窑啦，感受什么叫做泥土里长出的手艺。看了吼，也阁感觉讲无够，吼家己亲身的去上手，去揉泥，去拉坯，亲手啊去做了一个刀盘。所以的时间，咱请请到庭来了解。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荣昌的安桃小镇里，你知道吗？我一踏进的小镇，我太震撼了。我身后18米高的泡菜坛，这个大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呢？大家知道，我们荣昌桃呢，作为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啊，不只有看陶器，我给我自己啊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尚未揭晓之前呢，我决定踏进这千年的窑火里来寻找灵感啦！废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哇，走在呢充满历史感的这个淘宝古街里，看着呢这沿途啊老字号的陶器铺面，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我这千年古陶都啊当年啊的繁华以及热闹啦。你看那里呢有一个荣昌陶博物馆啊，我来找找一位老师啊，让他来跟我说说呢关于荣昌陶的历史吧。走，有请老师。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荣昌陶博物馆。
1: 那老师今天就麻烦你讲讲历史故事给我听咯。
2: 好的，我们可以往里面走。
1: 好，
2: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荣昌陶的一些历史追溯。瓷窑里移植于1998年，经考古专家专门勘验，发现了我们荣昌目前最大的一个宋代古窑遗址。可以看到我们荣昌在宋代时期就颇具规模，其发展经也精湛了不少，有大量的一些日常所用的生活陶。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荣昌陶能够成为呢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老师，你帮我说说呢，我们这个荣昌陶它有哪些特点啊？
2: 我们可以往前走，依次去看我们那些特点的一些作品。可以看那一套，它体现了我们的什么特点啊？你看得出来？
3: 这个宋代酒壶吗？老师，我看一下，
1: 我感觉它挺原始的。
2: 对，非常的原始，因为是素烧而成的。
1: 我感觉哦，它好像比其他的陶器还要再薄一点，是吗？
2: 对，因为它需要我们师傅纯手工一点点拉胚，然后形成这样薄如纸的特点。
1: 但老师，我又看了一下，我感觉我刚才说它很原始，它是不是没有上釉了？
2: 对，它完全是素烧而成的，是泥土的本色。
1: 所以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陶器呈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2: 大多数都是这样。
1: 原来如此啊，这个薄如纸。
2: 看我们下一个作品。
1: 老师，这个作品它是不是就是红如藻？
2: 这并不是红如藻，而是亮如镜。它采用的是我们荣昌本地的一种特色釉色朱砂釉进行上釉，形成这样如镜子一般的光滑，是非常漂亮的。而我们的红如藻呢，在我们后面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红如藻的特点，它是我们的素烧泥白像，是我们红泥的底色，完全是素烧而成的。可以看它像枣子一般的红润，就是我们红如藻的来源。
1: 就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地方在新北市叫莺歌陶，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所以我想跟你再交流一下哦，就是我们莺歌陶啊跟我们的荣昌陶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啦？
2: 莺歌陶是源起于清朝，是福建泉州的移民引入的技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荣昌陶源起于汉，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清，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荣昌陶呀跟莺歌陶他们的手工制成啦，或者是呢烧制的工法啦，有没有一些不同或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呢？
2: 每一个都各有千秋，各有相似。从原料上我们就可以看，莺歌陶它是以当地尖山的粘土专门制作的，而荣昌呢采用的是我们鸭羽山脉的矿土资源红矿和白矿制作。在我看来呢，我们两地之间呢就可以进行大师互动， 同时还有青年研学，促进我们两地的一种以陶为桥梁的发展史。
1: 好了，今天呢，很谢谢呢老师呢这么详尽的为我解说了，也让我感受到了哇，这个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啦，谢谢老师。一双手一块泥就能够成就一件传世之器，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今天给我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那就是我也得试试呀。已经有一位老师在等我喽，我们赶紧出发去寻找他吧。现在呢，我找到一位老师呢，他要带我来好好深度的体验一下如何来制这个荣昌陶。老师你好。
4: 你好。
1: 哇，老师你这手上呢就是呢它最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4: 对，荣昌陶的红泥，就是它没有烧制之前的颜色，有点偏褐色的颜色。
1: 哦，你说它烧完之后变成红色吗？
4: 对，红如枣，就像大枣的颜红那么鲜艳。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荣昌陶的制作方式。
1: 我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那个盘子啊，那回去就可以装些东西，那挺有意义的。 对不对？
4: 盘子的实用性比较强。
1: 对呀，
4: 啊，当餐盘啊摆盘啊都可以，当壶层也可以。
1: 那是盘子吧。
4: 好，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1: 好
4: 我们第一步要保证底部的
1: 干燥，
4: 然后用这个大力的摔打在上面，让它充分的和这个圆盘接触，然后不断的拍打。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现在是软的，拍打是为什么？让它这个圆盘和这个泥巴充分的结合。第二步我们要先把手打湿，让它足够的湿润。为什么？它在不断的旋转中，它会摩擦我们的手掌。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干燥，容易就让手掌受伤。水就相当于是润滑剂，
1: 是
4: 把手打湿。对的，对，水就是润滑剂。胚体的表面也要打湿。
1: 嗯，
4: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你看它旋转起来，然后轻手的话我们可以慢一点，我们手一定要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撞的时候，它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是有一个立撑点，它来撞我的手心。第二步呢，我们不是挤压它，我们是通过它不断撞击我们的手掌，经常加水让产生一个润滑的作用。我刚刚揉泥的过程中，可能泥海里面还存在一些气泡，让这样反复再揉搓两遍，就减少中间的气泡。
1: 是。
4: 好，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中心圆了。第二步是什么？开胚。
1: 开胚。
4: 大拇指。
1: 开胚。哇，把大拇指放中间。
4: 放下去，看到没有？
1: 看见。往底下走。
4: 先往底下走，我们先把它的深度达到了。然后再往外扩。
1: 哇，看到一个这个土，然后
4: 看到没有？
1: 盘子要出现，我的天哪！
4: 对，盘子还是很快的。
1: 好不可思议！
4: 你看它中间现在你这凸起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凸起部分？
1: 对，
4: 手这样，
1: 这样
4: 往外推，感受到没有？慢一点。
1: 有。
4: 然后这个撑起的边缘。
1: 撑起的边缘。
4: 对，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1: 我就顺着它这个旋，然后这样子慢慢把它推开。
4: 想要边缘
1: 是
4: 顺一点，然后你看我现在扶着边缘走一下。
1: 感觉我们已经快完成了。
4: 对，我们这个盘子出胚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1: 对，完成了。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取下来晾干，然后进行到下一步荣昌陶的另外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叫刻花。
1: 刻花。
4: 剔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阴干收坯过后的成品啦。老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呀？
4: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体验荣昌陶传统剔花的效果。在红色的坯体上我们的白泥浆，然后剔除你不要的部分，然后保留你需要的部分。烧制出来，红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白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烧之前，白色是青灰色。
1: 青灰色。
4: 对。我们第一遍呢是要把白色的泥浆涂抹在盘子的表面。事先选好一个，
1: 就
4: 是荣昌猪啊，荣昌代表特色猪。先可以直接选好自己的图案，打印出来，然后转印上去。这个方式是什么？直接放在上面过后，我们拿铅笔描边，你可以尝试着轻轻的啊，这个不要按在旁边，按在旁边这个容易坏，因为它是生胚，尽量手悬空一下，把它边描出来。这个就叫转印。好，你看现在拿起来。
1: 好。是不是一个荣昌猪的样子？哎呦喂，
4: 看到没有？
1: 镜头看一下，真
4: 看不清楚的。
1: 蜘蛛，
4: 现在是看不大清。然后我们继续。
1: 好，
4: 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尖锐的，把它的边给描出来，就刚刚你描的边，把它刻出来。
1: 刻出来啊？
4: 对。我们把多余的泥浆要全部都给吹掉，这个只是线稿，这叫勾线。
1: 勾线，来，
4: 你看，像这种就是不能不往旁边掰。没关系，把它修改成一个月亮。
1: 刚好是这样，这两天月亮特别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巧思突发奇想，老师给我们一个月亮。
4: 这个猪代表我们荣昌，那咱们台湾有什么代表的小动物呢？
1: 我来想想看哦，要可爱的。老师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那个梅花鹿特别可爱，我爱荣昌，
4: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完成品了。所以今天呢，圆圆我呢来到了荣昌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个魅力哦。而我想

0: 这个千年不灭的一个摇滚的手艺呢，它会一直这样不断不断的传承哦。那我今天特别特别感受的是呢，我读懂了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一块呢，燃烧了千年而且永不熄灭的这样的一个摇滚，而我也在海峡的这一端呢，找到了跟台湾啊莺歌陶这样陶土记忆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啦。最重要的是呢，一边。 画着这个是融成的小猪，
1: 对，
0: 一边画着呢，就是台湾的梅花鹿，
1: 小鹿，
0: 对，没错，就代表的就是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啦。也希望呢，未来我们两岸的同胞呢，能够借由这样子文化的交流，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更深入的交流，能够把我们的中华传统的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啦。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文化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文化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江，刷落去，我要请乡亲到底来熟悉这位台湾乡亲，叫做詹明宝，这位咧深耕大陆农业的这台湾的农人，吼，这些人真亲切啦，真侪人叫阿宝。2009年开始吼，伊就带着台湾的这农业团队参与海峡论坛，真侪年的这个考察咧，可以认识到甲讲啊，大陆的农业发展啊，有真大的一个潜力。2016年啊，伊加入到甲厦门百里精苗有限公司做技术总监。刷去的时间，咱请真带着总台记者到阵吼。行军詹明宝来听伊讲啊，为一个经济到甲两花交流的一个故事。
1: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詹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詹明宝，
2: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1: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詹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詹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2: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詹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詹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2: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詹明宝感慨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道三江。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查找两花道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咱中国吼最近咧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契约，30粒的立方星会部署点伫地月空间，吼造成空间环境监测，也个伽马射线暴，吼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吼发射部署。这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独角戏，也是一场由咱中国来主导、真侪国家来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计划咧，到底是啥款的一个计划？为什么吼各个国家拢踮伫咧争夺地月之间的这个资源？来，稍起咱请先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2: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1: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1: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3: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1: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 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

0: 和12U 立方芯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芯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1: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工。前一阵仔时间，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讲啊，气候变小的含甲大气层即个沉降正咧共同来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吼冰川、陆地、海洋即个汞循环。研究发表以后啊，即个冰川释放历史汞吼，南海的海礁啊、汞超标等等即个话题受到关注。一寡公众咧因为安尼反倒讲啊，汞是毋是沿着食物链不断来汇集，最后咧影响到咱餐桌顶头即个海鲜。安尼来讲吼，南极释放的即个汞。这水源是为什么所在来的？是不是会影响到咱食用的这个海鲜？来，刷起咱相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6: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7: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6: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 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7: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6: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变

0: 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1: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0: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0: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0: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3: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如果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0: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0: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1: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 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近年来近来见到台农带动台湾优良品种同先进技术跨海而来，在福建厦门上岸的沃土乡皮有两种沉降新药，成为新时代两岸农药融合发展的神通样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来关注，我当然会觉得 AI 农药离我的日常生活过遥远，但事实上你和我的存在上的蜜产下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谈台湾青年丹尼从超市地步以买四四的二维码出发，聊啊 AI 本来的生活带来那条崭新的变化。好，以上你是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聊啊人生，讲啊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福建省厦门市上岸区采用对台五人优势，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正全力建设台胞台企等六铁家人、铁厂、书仙门户。近年来，近来见到台农带动台湾优良品种同先进技术跨海而来，在上岸沃土乡皮有两种沉降新药，成为新时代两岸农药融合发展的神通样本。
7: 连片的甜玉米地，丰富的互动体验区，位于翔安区后山岩的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旅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产业园深耕玉米全产业链14年，建成八大现代化超级加工中心，看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8: 厦门市翔安区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主理人郭丽华：
9: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他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他们会有一些专职的人员来一对一的对我企业进行辅导。
7: 落地翔安后，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香料植物、玫瑰、凤梨、水培蔬菜，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8: 台湾农业专家简博彦：
10: 那我这个馆主要目的是以食用花跟各种的特殊的香料香草，那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8: 台湾生态水培专家郑胜峰：
11: 目前的话，我们台湾的农业专家他们在10几年前把台湾的珍稀物种引进到大陆来，那我们呢透过我们的技术手段让他们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另外一个产品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专利产品叫做金轮，它是一般土地的4.8倍，也就是我们产能提高了。
8: 郭丽华：
9: 未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整个园区有不同的台湾作物过来进行深度的研发，包括育种育苗，然后通过我们 共同携手一起来把这个台湾的一些精致农业，包括优质的农产品的种苗在这里育种推向全国。
7: 在翔安大宅社区的种植基地里，今年新引进的台湾红钻芭乐长势喜人。一早台农曾君毅就来到田间洒水除草，忙得不停。自2015年跨海西进，曾君毅已经扎根大宅社区十余年，期间他为当地引进了台湾先进的火龙果种苗和种植技术，培育出大宅红等知名品种。今年曾君毅瞄准大陆市场对高端水果的需求，从台湾中部引进了红钻芭乐种苗，带动农户共同种植。
12: 当地的农民有一些已经在造种植芭乐了，接受度现在蛮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夏季的话有产量，可是口感很差，不好吃，价格卖不上来。而我会引进这个新的品种红钻芭乐苗进来，就是它能克服到我们夏季的高温多湿的问题，所以这个

0: 品种是好品种。
1: 如今大宅社区红钻芭乐种植面积已达到近20亩，采用草生栽培种植技术，不打除草剂，释放农家肥，绿色有机将成为这批红钻芭乐进入市场的金字招牌，农户们对收益信心十足。曾军义说，现在农业政策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期待越来越多的两岸年轻人加入。
0: 到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串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行业超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哈？见下好多食材、水果、肉品包装行都印有 CCA 熟人的二维码。随书一扫，身体政策杂，采收时间监测报告一目了然。农产品也以为属于自家身份证。一份看到安心，不免离不开你 AI 农业赋能。长久以来，农业留本广东人的印象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经验看天吃饭。但是今下呢，人工智能全更新，正好行业田间剃头养出虫，帮农夫精准零碎死皮，一盘片虫害刚切哈一种畜禽的健康，破解劳动力不足，极端气候多变，给到上升难题。我当然会觉得 AI 农业另外的日常生活归遥远，好像呢这同种田的人有关，但事实上佢同我哋创作行的每一串啊都息息相关。接下来我哋接下来谈下台上等你从超市度嘅一枚 CC 二维码出发，聊下 AI 同我哋生活带来呢度崭新的变化。
2: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去超市买菜或买水果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那些生鲜食材上的包装或是旁边的牌子上，好像越来越多都贴了二维码，不管是蔬菜水果甚至是肉类都很常看得到。我原本以为只是某个品牌自己搞的行销手法，我好奇去扫了一下，后来发现不是，手机跑出一堆资讯，像是这颗西瓜是在哪里种的，谁种的，什么时候采收的，用过什么肥料，农药残留检测报告通通都有。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哇，现在连水果都有身份证了。我在想，以前买菜顶多看外观漂不漂亮，新不新鲜，最多闻一下，但现在我竟然可以知道这颗西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转变其实蛮大的，我是最近才注意到的。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这些农产品的背后还有 AI 农业这份科技的加持。我还了解到，现在很多农田已经不是全靠人力跟以往的种植经验了，开始有 AI 在帮忙。比如说 AI 可以帮农民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甚至连病虫害都可以提早发现。有些养猪场也用 AI 来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不用在半夜自己跑去猪舍盯着看。简单讲，就是让种田养殖这件事情变得更聪明更省力。这已经不是我以前印象里的只用无人机帮忙喷洒农药这么简单。可能很多人听到 AI 农业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很遥远，我又不种田。那坦白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那天站在超市里扫那颗西瓜的二维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 AI 农业好像对我们都很重要。但当时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却是，为什么用 AI 来种田？以前不都是种得好好的吗？后来我查了几个原因，其实都很实际。第一，可以耕种的土地确实变多了。据我了解，这几年很多原本没有在用的土地被重新整理出来，可耕种的面积一直在增加，农业生产的规模也慢慢的扩大，需要照顾的田越来越多。但问题是，人力没有办法跟着一起成长，种田的人还是原本那一批，所以 AI 刚好可以补上这一个缺口，让一个人可以照顾比以前多好几倍的地。第二，种田的变数本身就很复杂，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土壤，组合起来千变万化。老农夫虽然可以靠以前的经验，但经验也是有极限的，但在 AI 的帮忙下，可以记住所有的变数，能立刻给出最适合当下的建议。第三，气候越来越不稳定。以前是看天吃饭，但现在该下雨不下雨，不该下雨却一直下。人的经验遇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往往会失准， AI 可以提前预警，让农民有时间做准备。所以 AI 进入农业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传统的方式也需要跟着外在的环境做变化，刚好 AI 就是来补上人类做不到的那些事。然后我又想，那这些在 AI 帮助下种出的东西跟一般种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我想就是刚刚提到的二维码的背后， 所传递的资讯安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数据显示 AI 种田可以实现精准的管理，哪里有虫就喷哪里，没有虫的地方就不用喷，哪里缺水浇哪里，刚好的地方不浇，肥料、农药、水全部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甚至用了 AI 之后，农药用量明显的下降。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吃进去的每一口菜是越来越干净。但问题是我们很难察觉得到。去菜市场买一把空心菜，不会有人跟你说这是 AI 种的，农药少30%，因为吃不出来也看不出来。可是那个二维码的出现改变了一件事情，它让我们感觉不到变成我查得到。以前不知道这颗水果从哪里过来，现在可以知道它是在哪个农场长大，什么时候采收，用过什么药，检验有没有过关。那个二维码就像是农产品的身份证，扫一下它的来历清清楚楚。我们不需要自己下田去种，但可以知道帮我们种的人是怎么照顾它的。这种感觉其实很微妙，它不是让我们吃到什么山珍海味，也不是让我们省了多少钱，它是一种安心。我们终于知道每天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了，而且这种安心是有数据支撑的，不是靠包装上的广告词。现在那些种田的人、养鱼的人、养猪的人，他们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总觉得农业就是靠天吃饭、靠体力硬撑，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拥抱新的方法、新的工具，用 AI 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用感测器来监控猪跟鱼的健康情况，用数据来做决策，而不是靠感觉。这些改变不止让他们工作起来更轻松，种出来的东西、养出来的鱼跟猪也更安全、更健康。而且这些努力，现在的消费者都可以看得到，市场的反应也很直接。那些愿意投入新技术的农民，他们的产品因为品质更稳定，越来越受欢迎，也卖得更好。消费者愿意支持，农民也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科技的帮助让农民可以做得更好，消费者的支持让农民愿意继续投入。AI 农业这件事情不只是单向的帮助农民，而是让整个农业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对农民好，对消费者也好。所以下次去超市，看到那个二维码的时候，可以停下来扫一下，不是为了查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就是看看我们手上这颗水果、这把青菜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样的人照顾长大的。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饭，背后有这么多人在努力，有这么多科技在帮忙。以前我觉得种田是上一代的事，是乡下的事，是跟我无关的事。但现在我发现，其实种田是每个人的事，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AI 农业不是帮农民，而是在帮我们每天要吃的食物给照顾好。

0: 66学唔就 咪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今下下国泰九九纪念六十开学，初期三飞十天成果也进行四种展示期。依家上周的变化是太学生等人下先出更多人呢。记得唔在你只等等流水线门店服务，而系你分分行业乡村书吧，古村文理可创企业。 可以各自更新自己嘅岗位向探索职业方向，记得唔系职业嘅春天，更在乎一份工作嘅体验感、成长性同亲密性。新鲜嘅体验式岗位，真成为太学生初期三、四、十天嘅一门先出。
2: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3: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它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它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那个爱好。
2: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4: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

0: 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我们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2: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3: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4: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兴趣和自主性放在首位，这种变化该如何理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这背后是年轻人对工作方式的重新选择。
5: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5: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下还见到很多人习惯佩戴智能手表，好多人留意到长期戴表的几款手腕下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下增厚，所以相对类似老花表现。 有人话你系视力残障是绿光下晒伤的皮肤，有人还怀疑系手表下溜天下受伤的，还有人认为系寄生反应造成的大运烫伤。记得讲法到底有冇可可依据？舒温皮肤变白变丑的真正原因系乜？只能作带很可唔可以放心带？我哋以下来听速度医科大学副所毕竟同言异样。 皮肤科主治医师陈杰解答：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2: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 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3: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
2: 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
3: 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 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像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 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3: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 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0: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0: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2: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的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0: 66学5就 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恭喜中国饭哈，广东人地带几些万千充实，师徒工业为人速递，但是国少人留意几何特殊吃喝行行过弯路。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中国饭关于特殊贵有限的人生感悟。今天节目我们继续来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浩斌的讲解，推动中国饭。
2: 该傲修身的人生智慧。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耳的官是做不尽的，耳的财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且受益；耳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易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继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 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焦而已。那么人傲易怒。

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好，各位朋友，记得一点，今晚的有米神发球高一团来耶，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4: 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与你一起前往重庆探寻巫山神女。
3: 文化公开课在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4: 传承由我，聆听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一木刻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皮洛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
4: 皮洛台地乃至整个稻城县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每年5月到9月就会迎来一段温度相对适宜的气候窗口期，而考古队展开的拉网式踏查正选在了这个时间段。在这片看似宁静的高原台地之下，考古队员们触摸到了怎样的历史痕迹，又将发现什么样的远古故事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下集。
6: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重点锁定皮洛台地。
7: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傍河的山脊阵地。
6: 秦建红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红发现了皮洛台地上的第一枚首斧。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7: 秦建红他当时看到那个东西呢，然后给我一看，我一看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首斧，我就非常高兴，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想要找的这样一个东西。
6: 随着第一件首斧在皮洛台地被发现，接下来的两天，考古队员们更加仔细地调查了该区域。第二件、第三件，乃至更多的首斧出现，超过了20件。采集的各种石器总数量更是超过100件，这令大家兴奋不已。
7: 除了首斧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遗物，我就带着那两个小伙子又继续的跑了一下，就采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首斧、手镐、薄刃斧，就是当时就是捡了很多。
6: 这些看似平凡的石块散落在皮洛台地上， 在寻常人看来与周遭历史并无二致，然而在考古队员的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感觉。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9: 就首先我们要知道石器干什么的，其实石器就类似于我们远古的刀子斧头一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刃儿，古人用一个石头敲击另外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有一些力学特征。如果你看手斧的话，你就看到它会就两面打字，它会有连续的拨片。
6: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皮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皮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危地貌的调查。

0: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 皮洛遗址非常重要，因为它处于高原地区，在高原地区能够找到有原地埋藏的遗址非常罕见，对我们研究为什么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到高原这种高寒缺氧资源稀少的地方去生活，这对于研究远古的人类对于极端环境的生存适应也是提供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批材料。
2: 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池，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极其难得，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对考古队员来说都非常宝贵，他们精准细心地发掘，尽可能还原更多珍贵的远古人类信息，而每一个探方的位置更是深思熟虑不舍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形容为盲人摸象。
3: 我们考古也没有透视眼，我们也看不穿地下到底埋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前前后后调查几次都是地表的，地表你要从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叫做盲人摸象嘛啊。
2: 根据前期调查，考古队此次在皮洛遗址不同的区域共布设了8个探方，计划对约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叠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4: 我们通过把这个四个壁上的这个地层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就能够很精准地控制你的遗物，每一个遗物是出在哪一层的，你就不会把沼的东西放到碗的里面去，不会把碗的东西放到沼的里面去。这个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叫继承学的一个原理。
2: 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下分为10余层，除第一层为地表土外，编号2至10层均为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层，在各时期文化层中均有石器出土，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10至7层，手斧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6至5层，4至3层的手斧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2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2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5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手斧，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 这处遗址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又在于它是多个层位，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是多次进驻高原地区，就是在高原地区通过连续的地层和不同阶段人类的文化遗存，构建出人类在川西高原地区生存演化的文化链以及技术发展的过程。

0: 平若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波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 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 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通过皮洛遗址各文化层的不同颜色，可以推断出每一个文化层所处的时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条件。这种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的环境背景，对我们研究这些人类为什么到高原、如何在高原生产生活，
1: 是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资料，因为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是高度的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二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 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气，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气，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 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 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考古工作或者对历史追溯，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也能够给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坐标。青藏高原
0: 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从早到晚，至少9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 对皮洛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皮洛的故事或许刚刚开始。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 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10多万年的交流融合途径。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 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灿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战国时期的楚国词赋家宋玉创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生动描述了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呢？
0: 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巫山神女，组成了书本旅行团，跟随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探寻其中的奥秘。
2: 对于巫山神女，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宋代诗人陆游说：神女祠前原夜明，相公膝上草初生。相比之下，宋玉的《神女赋》则情深意切，其相无双，其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高唐赋》中，宋玉更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神女生活的环境。文章最后，宋玉还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这让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像宋玉这样的君子为何鼓励君王去寻访神女呢？张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登船进入长江巫峡，去寻访巫山十二峰中最著名的神女峰。
3: 其实十二峰定的时间很早，在唐宋的时候就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命名的十二峰和我们现在的十二峰并不完全的重合。我们现在十二峰的名字到清代的时候才把这些名称固定下来，它命名的方法一般的说是按照那个山峰的形状，然后还有的山峰呢，因为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里边，比如说圣泉峰，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圣泉峰下有一个老太太，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个山上就没水吃了，这个老太太呢就到江里边来背水，背到了要到他们家门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疲倦，一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坛子翻了，就把里面的水全部就泼了，那老太太非常的伤心，她迷迷糊糊见着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给她说：奶奶您别着急，您家明天的旁边就会出来一股泉水。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果然就在他们家旁边就发现那个山上冒出来一股泉水，非常的清澈，这个泉水不仅救了老太太他们一家，还救了周围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泉命名为圣泉。这个桥就是巫山的长江大桥。我们一想巫山长江大桥，你就会想到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
4: 当今世界殊。
2: 千百年来，人们来到巫山自然会想到神女。今天的时代虽然距离宋玉写作《高唐赋》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女文化历久弥新，仍然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那么神女到底是谁？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宋玉所谓天地之妓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也就是说，神女本是天地的四女儿，名叫瑶姬，还没出嫁就去世了，她的精魂化作灵芝仙草，成为巫山神女。宋玉从小跟随楚国名士屈原长大，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的文学造诣深得老师的真传，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原并称为屈宋。那么宋玉为何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又为何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呢？思索中，游船已经开到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
3: 你们看那个最高的山峰就是朝云峰，它为什么叫朝云峰呢？每天它最早迎来朝霞， 然后又送走斜阳，所以就把它命名为
5: 昭仪峰。
3: 高唐赋不是宋玉写的，荡为朝云，暮为行云，就是它迎来第一缕霞光，表达这个韵味在里边。
2: 高唐赋描写神女的居所是在巫山之阳，高丘之祖，高以贤以，林望远以，广以朴以，万物足以，上主于天，下陷于渊，珍怪其伟，不可称论。意思是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宽广无边，仿佛万物都从那里生出。那里上接青天，下临深渊，其怪奇之处难以言述。为了感受文章中描述的环境，书本旅行团决定弃舟登岸，登巫山，去探寻到底是怎样奇特的环境，才诞生了神女的传说。半小时后，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巫山的高丘之祖，以及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长江。
3: 其实我们了解巫山神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巫山。巫山它首先肯定是一座山，然后它是一个行政的概念，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上的概念。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元征的
4: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3: 都记住了巫山的云和雨。为什么
5: 奇特？
3: 它为什么奇特？因为大山大河、长江的奔流和山的撞击，形成它云蒸霞蔚的自然的状态，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1: 巫山连绵的群峰，奔涌的长江，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而多雨多雾的三峡气候又为神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如宋玉在《高唐赋》中所写，其上独有云气，足息直上，呼吸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在宋玉的笔下，巫山神女是那样变幻莫测。
0: 书本旅行团离开亭子，继续向上攀登，大家来到一处名为观霞楼的观景平台，从这里看长江三峡，看巫山，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她的理想实现了吗？我们继续来听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乾的讲述。
3: 大江东去这种感觉，其实巫山云雨它除了一个自然的风景，自然的云雨之外，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又赋予它很多的含义。因为云雨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
5: 飘渺，
3: 看不见，摸不着，
5: 神秘。
3: 我们放大来看这个云雨，它就应该是布施给巫峡大地，保佑巫峡大地的人民早日跟随楚襄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云雨它能够预示着庄稼的丰收，它应该放大到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吧？我们人要生长要繁衍，那肯定离不开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我们种族的繁衍。
2: 后人常用巫山云雨代指男女之情，但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应该另有深意。创作《高唐赋》之前，宋玉在朋友的推荐下，在楚襄王身边担任文学侍臣的职务。当时的楚国早已不如楚庄王时期那般强盛，而是江河日下。楚襄王听信谗言，使得朝中奸人横行，贤臣得不到重用。宋玉笔下的神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感受过诞生神女的奇特环境，书本旅行团一路下山，再次登船，继续寻访巫山神女的化身——神女峰。
6: 那写神女的诗是不是很多啊？
3: 当然了，从古至今，写巫山神女的那个诗词可以说浩若烟海，难以统计。 神女文学的现象。

0: 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1: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采用大量排比句，读起来非常有气势，其夸张的表达又带给人无限想象。比如高唐赋中的巫山鹤旗无愁，夸张巫山之高大，而神女赋中写巫山神女之美也是令人称绝，说她奇相无双，奇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毛强是跟西施同时代的绝世美女，毛强张媚是说她掩袖而笑的样子无人能比。然而书本旅行团一路寻访神女，越发觉得宋玉写这两篇赋绝对不只是赞颂美女那么简单。
0: 其实宋玉写高唐赋、神女赋，它有很多的意味在里边。首先，我们巫山属于楚国的最西边，巫山因为崇山峻岭，是楚国的军事的屏障。在我们读高唐赋的时候，它里面写到了大量的山川的那种雄壮秀美，实际上也写了森林里边的动物、植物、药材和江河里边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那是一种资源啊，物质的资源。更重要的物质资源是什么？是我们大宁河上边的盐。所以楚人把巫山作为他们的物质的依靠、战略的依靠的这么一座山。宋玉在写高唐赋、神女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楚国已经逐渐的在衰落。宋玉写神女，写她非常之美。神女她既是个体的美，也是群体的美，它代表了三峡地区的人民，代表了楚国的人民。所以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里边隐约的实际上有一种规劝，规劝楚王有这么好的人民，这样生擒的土地一定要自立，要自强，你要能够发扬光大。
1: 原来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是为了劝谏楚襄王励精图治，挽救楚国的颓丧之势。他在高唐赋的末尾希望楚襄王与神女相会后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原来宋玉笔下的神女就像他的老师屈原笔下的兰草一样，是美好与理想的象征。他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实际上是希望楚襄王能够做一个忧思天下百姓、国家社稷的贤能之君。至此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宋玉创作高唐赋的深层含义。了解到这些，大家有些急切地想要一睹神女的真面目了。然而当游船行驶到神女峰脚下时，书本旅行团却有些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
0: 陆游在入书记里说神女是纤细
2: 七窍，
0: 七窍曼妙的身姿。
3: 对，那个小的
4: 右边那个
3: 是吗？那小小的，
0: 给你点个赞。纤细的曼妙，她就是神女。很多人都搞错了，都以为整个大的山峰，其实不是。而且我们从这个方向看去，它是一个很纤弱的一个啊亭亭玉立的形象。
1: 神女非常纤巧，高只有6米左右，但她矗立的山峰海拔却高达800多米，强烈的对比更显得神女柔弱纤小。
0: 你看神女她虽然纤细，但是不怕风霜雨雪，一直屹立了千年。而且我们当地的文人雅士说，每到月圆的时候，山峰的周围有丝竹之声传来，就是好像有仙乐一样，仙乐飘飘。那也可能是那些大山大河之间的
4: 回音、回声，
0: 一种回声，也可能是那山峰上的松峦、竹涛、鸟鸣，他们为神女在讴歌赞美。
1: 受老师屈原的影响，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

0: 宋玉在高唐赋中希望楚襄王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然而对于宋玉的劝诫，楚襄王并没有听进去。日渐没落的楚国最终被强大的秦国吞并。幸运的是，宋玉饱含了爱国深情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流传了下来，让书本旅行团通过寻访神女的旅行，能够深切感知她的爱国之情，以及始终心怀天下的精神。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永和九年暮春，汇集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正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
6: 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生死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4: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
7: 古人说，以乐谨写哀，以哀谨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 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信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尽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触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就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信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尽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3: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心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7: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

0: 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事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啊，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抚养之间，抚养是很快的意思，抚养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一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一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是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文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枉作。一死生，其蓬殇，这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永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抚养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

0: 李景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复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师傅去，
1: 师傅呢把很多门让你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
0: 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进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进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看一下机器，一刮，谁知道这个小鸡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2: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进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想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
2: 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
3: 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哭哭嘛，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了。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是石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
1: 他必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为此，
2: 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
0: 人家会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
1: 就是如何在拿起刻刀。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 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 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

0: 起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几类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承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进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进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进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 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义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2: 在钟锦德的工作室里珍藏着很多获奖作品，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他艺术思想的结晶和对人生的思索。其中有一件《生命之环》的作品，正如他对人生的诠释，人要活得有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节目开始带您走进滨州，欣赏专题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8: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播出专题松林里的约定。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从前到福建旅游是观山看海，步履匆匆，如今踏访巴闽，可沉浸式品味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式生活。今年初，福建将闽式生活作为全域文旅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省市县三级联动启动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促消费主题年活动，萃取巴闽山海灵秀与市井烟火底蕴，雕琢出可慢行、可驻足、可深度融入的生活样本，给出文旅产业从流量竞争迈向流量深耕的鲜活福建样本。
8: 通过植入精细运营理念，叠加多元消费业态，延伸文旅产业链条，福建呢顺利地完成从过路观光到驻留生活的深层蜕变。蕴藏在市井烟火中的消费活力持续迸发，成为巴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7: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于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雪文脉， 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8: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贝词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总台记者左眼一起走进滨州，来听成滨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9: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会宁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10: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会宁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11: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12: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3: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12: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0: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1: 对，
2: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3: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0: 对，用现代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3: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0: 不战不败。
3: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易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0: 规避掉了。
3: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2: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4: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0: 没错。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0: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2: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0: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2: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5: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6: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

0: 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逢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1: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2: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3: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4: 哦，还是有秘方的。
3: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4: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5: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学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
2: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下面请听专题《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3: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4: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

0: 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1: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0: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1: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0: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1: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0: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4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0: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

0: 北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个、果一定要输掉。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6: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次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5: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 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5: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7: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8: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9: 红而终啊！
10: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1: 我要你活下去。
12: 你死了，我怎么活？
1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4: 还好嘛，
15: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7: 丢了什么？
13: 用声音描摹影像，
10: 生动越剧场。
1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9: 第128集，粉红娘娘。
20: 在大师讲述粉红女郎特性的时候，唐三一直在旁边默默地思考着。此时听大师说到这里，他说：
21: 老师，您说会不会是昨天晚上那只大地之王导致的？什么？大地之王与粉红女郎一样，都属于蝎形魂兽，或许会和他有关。
20: 大师眼中光芒一闪，
21: 有这种可能？难道这个族群的粉红娘娘与昨天那只大地之王是伴侣？这很有可能。魂兽的智慧会随着修为而增加，粉红娘娘在魂兽中属于比较脆弱的一种，而大地之王在她的同类中是上等存在。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机甚至面对人面魔蛛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如果粉红娘娘以自己献身为代价托付于她，理论上完全可以成立。那只大地之王的实力在这片落日森林中应该也算不错了，再加上这庞大的粉红女郎族群，足以偏安一隅。
20: 弗兰德看了一眼身边的柳二龙，失笑道：
22: 哎呀，你虐了人家的老公，现在人家报仇来了。
20: 柳二龙眼中寒光闪烁。
23: 报仇？好啊，那我就杀出去，让他们做一对同命鸳鸯。
20: 大师正色道：
21: 上千只粉红女郎释放的毒非同小可，切不可大意。刚才我们都多多少少被毒素侵入了一点，要不是有小三这株奇异的克毒之花，情况就很难说了。现在有几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一是我们凭借这朵花的抗毒性冲出去， 另一个更稳妥的方法是，由弗兰德用飞行的能力把我们一个个带出这片区域，只要出了这片区域，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小三，你对毒的了解比较多，你的建议是什么？
1: 老师，粉红女郎毕竟缺乏攻击力，以我们的实力还是硬冲比较好，保持密集阵型就可以了。最好是那只粉红娘娘忍不住冲出来动手，只要把她解决掉，这些魂兽群龙无首自然会退却。只要大家在以我为中心的直径10米的范围内，可保不会被毒素侵染。
20: 弗兰德点点头。
22: 嗯，好，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小三，既然你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形，就由你来指路。无极，断后。
2: 是。
22: 二龙、小刚，我们在前面。慕白，院长，你们几个居中策应，注意保护好小三、小奥还有蓉蓉，尤其是小三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
2: 出发。
20: 有了对局面的准确判断，众人自然就少了迷茫，重燃战意。包括大师在内，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武魂释放了出来。由于获得了第三个魂环，大师的武魂罗三炮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但比原来大了一圈，而且深紫色的毛发中多了少许金色。看那样子，要是大师真的能够获得第九个魂环，说不定他真的能够进化成黄金圣龙。在唐三的指引下，以幽香绮罗仙品抵御毒素，众人小心翼翼地朝前方走去。大师和唐三的判断非常正确，这群粉红女郎的族长正是一只粉红娘娘，也正是昨天那只倒霉的大地之王的伴侣。魂兽有魂兽之间的通信方法，大地之王在死的时候自然散发出了一种味道，通知了粉红娘娘。再加上马红俊身上存在着大地之王的气息，自然就被人家找上门来了。由粉红女郎组成的这个包围圈并不算太大，但唐三很快就发现了不妥。随着他们的移动，整个包围圈也在移动。此时虽然晨雾已经在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散，但周围依旧有一层红蒙蒙的毒气，只是比之前的看上去要薄了一些。唐三停下脚步说，
1: 这样不行，这些粉红女郎也在一直移动，视线不清，我们又在树林之中，前行的速度受到限制，这样下去我们只能一直在他们的包围之中。虽然有幽香绮罗仙品在，我们不会中毒，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小奥，准备飞行蘑菇肠吧。
20: 奥斯卡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用手指了指唐三，
22: 听小三指挥。
20: 奥斯卡的魂力进步之后，在魂力全部消耗的情况下，他能够制作出12根极速飞行蘑菇肠，正好满足众人的需要。虽然他自己在使用这飞行蘑菇肠的时候效果会减半，但在多出2根的前提下，也可以和众人一样飞行1分钟。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凭借飞行蘑菇肠附加的极速飞行效果，使众人能够快速地通过毒雾区域，对外面的粉红女郎产生杀伤，被动局面才会被化解。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奥斯卡几乎耗尽了全部魂力，制作出了12根飞行蘑菇肠。简单地休息了一下，众人立刻展开行动。众人吃下蘑菇肠，先升入空中。为了避免大家因为飞行速度不一致而落入毒雾区，唐三释放出自己的蓝银草，缠绕在每个人的腰间。他用蓝银草的长度控制好众人和他之间的距离，这才认准一个方向，急速飞去。在地面上前行也并不是不行，粉红女郎的速度并不算太快，但在地面上行进会受到树木的阻挡，视线不清，就算有唐三的指引，11个人的团队也不可能做到速度一致。此时毒雾已经比先前的更加浓郁了，唐三绝对不希望有人不小心吸入毒雾，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种兴奋类的毒气连他都觉得解决起来十分麻烦。飞行蘑菇肠随着奥斯卡实力的提升，不但速度有所增加，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增加了大约10秒。虽然这段时间依旧不算太长，但足以让他们直接飞出毒雾区域了。
21: 粉红色的毒雾 被幽香绮罗仙品的气息破开，重重毒物从两旁闪过。当蘑菇肠的飞行效果大约消耗了一半的时候，众人眼前突然一清，周围的景物瞬间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已然冲出了毒物的包围圈。刘二龙厉笑一声，腰肢一摆，挣脱了腰间的蓝银草，身体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地面直落而去。他的身体尚未落地，大鹏火焰已经奔涌而出，下方顿时传来一片凄厉的惨叫声。众人向下方看去，正好能够看清脚下那密集的魂兽，粉红女郎的真容出现在眼前。正像大师描述的那样，那是一只只看上去晶莹剔透的粉红色蝎子，就像粉红色水晶雕琢而成的一般。它们身长大约两尺，在地面上游动，身上不断散发出淡淡的粉红色气体。柳二龙因为昨晚的事心情本就不好，又被毒物困了半天，此时一出毒区哪还忍住。虽然他没有像昨天晚上那么冲动直接用出赤龙真身，但此时也宛如火焰魔君一般冲入毒蝎群中，那完全是单方面的杀戮，第一次攻击就化掉了十只以上粉红女郎的身体。弗兰德唯恐柳二龙有事，向唐三点了点头，我们也下去。唐三收回蓝银草，众人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从天而降。大师大喝一声，不要过多杀戮。他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史莱克七怪听，也是说给柳二龙听。柳二龙一脚踢飞身边一只粉红女郎，扭头看了大师一眼，他冷哼一声，速度再次加快。虽然柳二龙表面不赞同，可实际上极为尊重大师的意见，让那些可怜的蝎子在飞起时还能留下一口气来。戴沐白低声在弗兰德耳边说，院长，您不是说这次对付魂兽时让我们自己来吗？您看二龙老师这是……弗兰德无奈地说，你们二龙老师是不能以常理来判断的。小刚，不如我们先离开这片区域吧，这些粉红女郎虽然不足为患，但被他们缠上毕竟有些麻烦。 出乎弗兰德意料的是，大师摇了摇头，不急，再等等。就在这时，一声尖利的鸣叫从毒物区域传来，紧接着一团粉红色光影从毒物区内嗖地窜了出来，张嘴就是一口浓雾朝着柳二龙喷去。柳二龙心中一惊，双掌前拍，身形瞬间后跃，但还是难以避免地吸入了一丝毒物。幸好有之前唐三给的去瘴丸对毒物有一定的抵挡作用，再加上柳二龙修为深厚，少量毒物很难对他造成伤害。
2: 二龙回来，小三，你们上，不要杀死他，留他一口气。
21: 大师冷静地下达了攻击命令。从树林中钻出一只体型庞大的粉红女郎，她的体型甚至与昨天被柳二龙杀掉的大地之王差不多。与普通的粉红女郎相比，她不但身上的粉红色更深，而且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头部有六只暗红色的小眼睛，闪烁着幽幽寒光。柳二龙突然后退，闪开了他喷出的毒物，显然这令粉红娘娘更加愤怒了。她蝎尾一抽地面，朝着柳二龙的方向追了过来。没错，这正是那只粉红娘娘。从外表上，大师就能判断出这只粉红娘娘的修为在3500年到4000年之间。马红俊这时大喝一声，
2: 三哥捉我，
21: 一声凤鸣从他身上爆发而出，那并不是他口中发出的声音，而是他身上火焰升腾而起时自行产生的炽热的金红色火焰瞬间蔓延全身，他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光扩散，马红俊背后一双巨大的火焰羽翼已经瞬间展开，双翼超过4米长。虽然看上去和马红俊那圆滚滚的身体有些不协调， 但那炽热的气流令史莱克众人不禁快速后退几步。

0: 会不断消耗，同时这个技能会引燃他的第二魂技浴火凤凰，两个魂技合二为一，令他的火焰攻击力瞬间提升了100%，攻击范围扩大50%。从第三魂技开始，马红俊这强大的凤凰武魂已经开始展现出了超越普通武魂的实力，尤其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他消除了变异武魂中的邪火限制，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魂技。粉红娘娘头部的六只小眼睛中立刻流露出了恐惧的感觉，就连之前柳二龙的火焰也没有带给她这样的感觉，同时在那恐惧之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愤怒，因为她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马红俊身上那属于大地之王的气息。他之所以感觉到恐惧，自然是因为马红俊身上的火焰，他这种毒虫类的魂兽都怕火，但他毕竟拥有近4000年的修为，普通火焰他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马红俊身上的凤凰火焰是一切毒虫的克星，凤凰是万鸟之王，气息上的压制已经令这只粉红娘娘乱了方寸，绿光瞬间舒展，巨大的蛛网根本没给粉红娘娘闪躲的机会。唐三的手法何等精妙啊，这蛛网束缚的妙用瞬间展开，粉红娘娘硕大的身体瞬间被蛛网捆了个正着，这一刻她已经不只是恐惧，而是恐慌。蛛网上那属于天敌人面魔蛛的气息令她全身酥软，强烈的毒素入体顿时令她的防御力大幅度下降。而就在这个时候，马红俊已经俯冲而下，轰的一声落在了他面前。火焰突然一暗，众人清晰地看到落在地上的马红俊背后的火翼向天空舒展开来，他的右拳重重地轰击在地面上，刹那间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一个直径5米的扭曲光照将他与粉红娘娘的身体同时笼罩在内。正在蛛网束缚中拼命挣扎的粉红娘娘在那扭曲的空气中身体瞬间僵硬了，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紧接着马红俊大吼一声，
1: 小爷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
0: 轰的一声，猛烈的凤凰火焰瞬间爆发，那嘹亮的凤鸣之声穿云破雾，宛如金石铿锵一般，一道猛烈的凤凰型火焰从地面下喷涌而出，带着马红俊的身体瞬间升腾而起。之前那扭曲空气笼罩的范围内已经被火焰完全覆盖了，火鸟凤凰直冲上10余米的高空，凤翼在空中舒展开来，竟然真的像火凤凰降世一般。
2: 如此绚丽的景象看得史莱克众人都不禁惊呆了，虽然他们知道马红俊这第四魂技的效果会相当不错，但没想到他的实力会强到这个程度。在获得大地之王这个魂环之前，马红俊的火焰虽然霸道，但他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手段。凤凰火线虽然在浴火凤凰增幅下威力不俗，但最多就是和同等级的魂师抗衡一下，攻击手法非常单一。哪怕是他那能够大幅度提升火焰效果并增加短时间飞行能力的凤翼天翔，也无法令他的攻击能力大幅度提升。作为一名强攻系魂师，这一直是困扰马红俊的痛苦之处。此时此刻，马红俊施展出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情况。在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共同增幅之下，这一击产生的恐怖效果连弗兰德、赵无极、柳二龙等人也不禁瞳孔收缩，大为震撼。史莱克七怪中魂力最强的戴沐白也自认不可能在这样的攻击中全身而退。粉红娘娘尖利的鸣叫声在凤凰火焰内戛然而止，伴随着天空中绚丽的火凤凰缓缓散去，马红俊已经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虽然他脸色有些苍白，但充满了兴奋。

0: 粉红娘娘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面上，晶莹剔透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暗红色，全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焦味，除了轻微痉挛之外，她根本爬不起来了。如果不是马红俊手下刘晴控制了火焰的强度，刚才这一击就足以要了他的命。令马红俊有些奇怪的是，那束缚在粉红娘娘身上的蛛网竟然还在，只不过已经变成了火红色而已，并没有化为灰烬。不过此时他正处于施展第四魂技后的兴奋状态之中，并没有多想什么。大师突然开口，
1: 奥斯卡，快杀了他，要害在眼睛位置，然后立刻吸收魂环。
0: 奥斯卡先是愣了一下，但当他看到大师眼中急切的光芒时，立刻明白过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冲了上去。他甚至来不及感谢马红俊，就从腰间抽出匕首直刺而入。40级的魂力虽然不能令他有什么攻击能力，但力量上要比普通人强得多。那粉红娘娘的外壳早已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软化，奥斯卡毫不费力地就结束了粉红娘娘的生命。他盘膝坐在粉红娘娘身边，立刻开始了吸收魂环的过程。
2: 此时周围大量的粉红女郎已经如同潮水般退去，令他们退却的不只是粉红娘娘的死，更重要的是从马红俊那凤凰火焰中传出来的强大威压。弗兰德走到马红俊身边，一巴掌扇在他胖胖的后脑勺上，
3: 别在这儿臭美了，还不赶快坐下来恢复魂力，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亢奋吗？你吸进毒气去了。
2: 马红俊被打得直吐舌头，赶忙一屁股坐在奥斯卡身边不远处，默默地修炼起来。刚才他的攻击不但绚丽无比，而且极其强悍，同时使用了第二、第三和第四个魂技，对于刚刚通过获取魂环进入第41级境界的他来说，显然是消耗巨大的。再加上他为了追求火焰的视觉效果，不遗余力地在空中勾勒出了完美的凤凰形态，更是加大了魂力的消耗。刚才那一下他至少使用了70%魂力。宁荣荣喃喃地说，
4: 每获得一个魂技果然都是质的飞跃，不知道我的第四魂环会是什么。大师，您为什么让奥斯卡去吸收那只粉红娘娘的魂环呢？这只魂兽虽然修为年限不错，可是实力好像并不怎么强啊。
5: 对于需要魂环的魂师来说，没有最强的魂兽，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这只粉红娘娘对于小奥来说比其他任何魂兽的作用都好。如果我猜得不错，他获取第四魂环之后会对你们整体的攻击力都有所帮助。
2: 唐三是大师一手教出来的，对老师的想法也最容易理解，心中一动。
0: 老师的意思是小奥第四魂环的技能中会掺杂粉红娘娘毒物中的兴奋毒素。
2: 大师点点头，
5: 正是如此。小奥拥有的是食物系武魂，就算吸收毒魂兽的武魂，他的魂技也不会产生毒素，因此这原本属于粉红娘娘的技能在被他吸收之后就会发生一定的转变，效果应该会是在短时间内提升兴奋程度，提升的幅度我不能肯定，但应该会是全属性的提升，就像当初你们遇到的那个狂战队整体进入嗜血的效果一样。他这个魂环虽然也会有反噬作用，但我想应该不会像嗜血那么霸道。
2: 全属性提升，仅仅是这几个字就令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忍不住心跳加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宁荣荣，奥斯卡自从那天向他表白之后每天都勤奋地修炼，他都看在眼中，眼看着奥斯卡又将得到一个相当有用的魂技，他又怎么能不替他高兴呢？但是他心中也更加的忐忑。当初他决定在这次魂师大赛之后向奥斯卡摊牌，可距离摊牌的时间越近，他的心情就转变得越快。他发现自己现在会不经意地去关注奥斯卡， 并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眼中多出的那份执着。宁荣荣很清楚，奥斯卡眼中的这份执着完全是因为自己而生的。奥斯卡是真心的喜欢自己，也正是为了能够拥有追求他的资本而不断的努力着。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杨丞琳演唱的《想幸福的人》中有许多表达跟她本身的感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记录了她彼时心境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林宥嘉的演唱《晚》。

刘惜君翻唱的华语经典情歌《美丽心情》，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她的嗓音自然清新，给本来伤感的歌曲增添了一份轻松，唱出了释怀的感觉。刘惜君总是能够云淡风轻地唱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她诠释歌曲的特别之处。继续来听张靓颖《我走以后》。

音乐制作人小柯表示，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自省。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我变了，我没变》，表达的是奋斗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的内心感受。在一定的成功之前，我们都会走很多的弯路，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坚持不变的东西。

0: 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深情。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想着你中郭顶深沉内敛的歌声，如同一部老电影，带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疯狂想念过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歌唱友情或者是亲情。那些美好的相遇，哪怕是要经历分离，所有一切也都值得珍藏。继续要送出矜持的演唱《另一半》。

歌曲《故乡山川》以南萧作为引子，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李健的唱功，他的声音深情自然，纯净通透，让人过耳难忘。歌曲以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

韩雪演唱的这首《想起》一定也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吧，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度重逢。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好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送出张杰的演唱他不懂，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的这首歌曾经是两岸乐坛红极一时的音乐作品，来自巫启贤的演唱《太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的销量是惊人的。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直白深情的歌词配上很具记忆点的副歌旋律，成就了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沙宝亮《飘》。

原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却心甘情愿成了被他囚禁的鸟儿。彭羚演唱的这首《囚鸟》揭示了在爱情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爱上一个人，然后无法自拔地放低了自己。歌中的这一份落寞与孤寂，正说明了一味的付出和退让当然是不对的，健康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对视和互相的欣赏。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陈淑桦的代表作《梦醒时分》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能够早知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心生后悔。可是人一旦有机会，也许就又沦陷。继续要送出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这首《离别》在阿杜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下显得是格外伤感了，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下，面对感情中难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相信一定也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十分细腻的演唱，陈慧琳在刚刚这首记事本当中生动展现出了在爱里受尽委屈不断妥协的女生形象，默默的忍受只能够把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心里话转换成为了文字，与泪水一起珍藏在这本记事本中。继续送出张宇的演唱《月亮惹的祸》。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的演唱，她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作为一首描写离情的悲伤情歌，张惠妹以独特的嗓音将那份余情难舍却又要故作坚强和镇定的矛盾心理诠释得恰如其分，牵动人心。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演唱《过火》。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陈店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陈店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一首自我对话的抒情歌，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感，
5: 快点归十点二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9: 我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雅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兰祖雄架杠。
1: 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有油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来关注阮的央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甲《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的两岸的生活资讯，甲乡亲来分享。那另外，阮的看大海，吼，这个新媒体小号吼，伫各大媒体啊，拢会当即平台顶面找到，也欢迎大家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啊，首先是闽南风哦，来关注全国头一个两岸文化品牌农村产官教育项目，伫福建厦门来成交。伫福建的厦门诶，基层基金白名单来公布哦，高技术高成长，成做新的亮点。福建厦门两个即个案例吼，是入选福建省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经典的即经验做法。另外，伫看嘴食四方吼，咱来听诶，食鱼啊无看鱼，即则是福州鱼家的即精髓。闽南养生堂吼，唔通乱来打手漂吼，医生提醒讲啊，秋季养生啊，重在健脾。那讲天说皇帝部分呢，嘉宾陈旭啊，是同款要来广告《英雄生平》第15集。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万阿芳节目的时间。首先来关注的这条吼，是最近啊，咱全国头一个两岸文化品牌农村产官交易项目，通过厦门产官交易中心来完成交易。那这摆交易的青田村文化 IP 开发，也佮文创产业基地合作运营项目。涉及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青田自治保生文化、万荣赵公明，也佮开台王颜书齐，含佮开台28县乡等 IP 资源的开发佮合作，是正做对台服务佮要素市场的成功案例。那即个了解到的是安尼呢，就是讲啊，伫厦门市农业农村局，也佮自局纪检组的指导下。厦门产官交易中心是推行统一收件、统一挂牌、统一交易、统一结算、统一鉴证，吼，即五个统一。那今年又个创新来打造一体两会农村产官交易的厦门模式，也就是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农业碳汇交易、水土保持的碳汇交易。那这个模式作为经典型的这经验吼，伫全国农村产官交易工作会议来交流推广。到2026年的8月份呢，全市啊，等于厦门全市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吼，累计是成交金额达到26亿。依托一体两会这模式呢，厦门产官交易中心侪项创新成果，伫全国拢是领跑。包括作为全国上大的水土保持碳汇交易市场，水土保持碳汇交易累计交易的吨数51万吨，颁发全国头一张农业碳票，也有农业碳汇交易吨数36万吨等等。好，乡亲，那下面咱要来关注的这条是最近。福建厦门的这工信局啊，是公布一批技术创新基金企业的白名单，那总共有91间企业成功入选。这批名单是呈现出高技术、高成长的鲜明特征。入选企业会得到低成本专项贷款支持，为产业升级来助力新的动能。那具体情况，咱到阵来听报道。
1: 本次厦门市发布的名单中，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企业尤为亮眼，士兰吉宏、士兰吉华、斯坦半导体等近20家相关企业入围，覆盖设计、制造、设备等多个环节，显示出厦门在第三代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的集群优势正加速放大。新能源领域中，中创新航、海辰绿能、时代小局位列其中，为储能及绿色能源应用注入强心剂。入选企业嘉音特科技公司下设杰洛格公司作为研发平台，专注于研发 AI 驱动的能量管理系统控制器。通过它的智能调配系统，在电价便宜、发电量充足时储存电能，在用电高峰、电价走高时释放电力，省下用电开支。目前企业还在进一步拓展产品新的应用领域和功能。嘉音特公司总经理王俊山：
2: 我们要打造 EMS 加硬件的这么一个技术，车辆在实行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实现双向充电。今年就会出来了，接入500，接入1000控制器。你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把车里的电池链放过来，放出来给另外一辆车充电。
1: 技术创新基金是厦门市财政政策加金融工具的重要创新，对列入白名单的企业及项目，可提供最长5年、年化利率低至2%的优惠贷款。专项用于企业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目前，厦门市累计已将超8000家企业项目列入技术创新基金白名单，成功撬动工业投资超过1100亿元。近年来，基金的支持规模已扩容至600亿元，并逐渐覆盖软件、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最近，福建省发改委推出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由厦门市林社局补送的厦门市建设福建就业辅导中心厦门枢纽，也佮厦门市推出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代志执行服务，两个案例成功来入选。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厦门市于今年6月试点建设福建就业呼叫中心厦门枢纽，打造线上智能交互加线下协同响应融合体系，线上依托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集成 AI 数字人、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能力，支持一问即答的岗位推荐、简历生成、模拟面试等服务，线下联动厦门全市就业创业服务站、零工市场、社区家门口服务点等实体网络，形成需求发起、智能分派、人工服务、闭环归档全链条响应，求职者通过语言输入意向，系统及智能解析生成结构化电子简历，并从福建全省统一岗位库中精准推荐匹配岗位，实现一键找岗、智能匹配。应届毕业生李同学：
2: 比较方便吧，投出的简历更精准，因为它是用人工智能 AI 来生成的嘛。这个软件平台对我们学生来讲，应该是更加便捷便利吧。
1: 达浩厦门制造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部长郑宝坤：
3: 我们企业也是有比较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我们就现在入驻这个平台，通过新的这种 AI 平台的话，把企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市场上求职者的一个需求，两个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匹配，这对于我们的招聘的效率提升的话，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1: 另一入选案例为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集成服务，厦门市人社局联合公安、税务部门，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工作类居留证件签发、税务登记等四个核心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套餐，申请材料从42份精简至21份，精简率达50%，线上线下同步开设服务专区，实现一次采、一窗办、就近享。2025年改革以来，累计办理4500多件，全流程承诺办理实现从23个工作日压缩至21个。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跨嘴食四方。要来讲的呢，是福建福州连江黄鱼啊。有三宝，吼、哦，这三个宝贝呢，是鱼丸、鱼面，也个鱼夹。那虽然讲鱼夹吼，不如这鱼丸，也个鱼面，遐呢名声，遐呢大吼。不离过啊，因为伊的这个油鱼肉制作的这个外皮啊，是正个 Q。吼、哦，而且食起来口感是真个特别，也真做袂少连江游子吼对家乡的这记忆的锚点。那鱼虾的起源甲鱼丸、鱼面是共款的，是当地人向海而生的历史见证。较早时呢，咱物质啊是较欠，那智慧黄鱼人啊为了解决温饱，就物尽其用，就探索出按鱼肉吼制作成做各类形态，会当长久来保存口感阁好诶，即个方式。那鱼虾就是伫即款背景下啊来创作出来。经过上百年诶传承呢，鱼虾诶制作技艺甲文化传承啊，伫当地已经是正界受到欢迎咯。也伊毋限定是讲即、这个年做宴席、日常餐桌诶即个必备诶一道菜。确确实承载着一方水土集体记忆，也个温情。那这个小小的鱼虾呢，是见证了渔村的变化，也维系着大家的情感。今仔日的跨水食四方呢，咱就斗阵行入福州，吼、哦、来找这道正解趣味的地方美食。
1: 这是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吃到的饺子。
2: 吃了几十年了。
1: 虽然看起来和饺子一模一样，但是做法和风味却天差地别。
3: 这是我第一次吃。
1: 福建福州是一座2200年历史的山水融城，在温润的市井烟火中孕育出了一种奇特的饺子，当地人叫它鱼饺。区别于北方的水饺，福州鱼饺的制作不用面粉，而是用一条鱼剔下光洁莹润的海鳗鱼肉，加番薯粉反复揉捏捶打上劲，在圆柱形面杖的千万次滚动感压下，时间和手艺达成完美的妥协，鱼肉在此刻完成了形态的彻底蜕变，不再是一块单纯的海味，而是化作厚度不足一毫米、薄如轻纱、白玉般细腻柔韧的鱼面皮。晶莹的薄皮已然备好，接下来便是馅料的烤揪。红虾剥壳去馅，与弹嫩马蹄、肥瘦相间的肉丁及葱花相撞，在生抽的催化下拌匀，盈盈一握间，如沙的鱼皮将山海风味尽数收纳，包裹成一枚枚玲珑精细的鱼饺。把码放好的鱼饺送上灶台，当氤氲的水汽再次散去，出锅的鱼饺玲珑可爱，薄如蝉翼的鱼皮因蒸制愈发光洁柔韧，锁住了饱满的嫩肉与丰盈的鲜汤，海味的花样千变万化，有的从形态上改头换面，有的在骨子里暗作文章，但无论手艺如何因时而变，这份在福州传统岁月中凝聚的匠心，终将化作游子心中最深沉的乡愁。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一身
0: 干，小便唔免看。好菜是铁棍，好鱼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闽南养生堂。咱讲入秋以后吼，袂少人是顺应民俗吼，来开始补秋膘吼来食补。那医生是提醒讲啊。秋季养生啊，应该是以健脾为先，吼、哦，清润调养为主。根据一定的特殊啊，来改良身体的状态，唔通讲盲目的来食补。那比如讲部分体质啊比较弱的这人群啊，一旦啊是讲食补会出现讲吼、哦，这个嘴破空、吼、哦、喉痛、吼、哦、等等的这情况，吼、哦、就讲、是、啊，感觉火气大。那这就是中医经常讲的虚不受补。哦，那宁夏中医医院，哦，中医研究院的肝胆脾胃病科主

立遗书新燕辉是讲啊，讲喜不受报，这官员啊是这个卑微，文化能力吼，比较弱。那对这灵魂来讲啊，手贵首先啊，就来鉴别，再来进步。那新医生吼，伊是讲啊，伊讲唔通讲赶紧大量的食肉来进步吼，优先就来食山药、莲子、小米、金瓜吼等平时啊，较好消化的食品。帮助修复脾胃的功能，为后壁吼来吸收营养啊，来拍好基础。那日常会当加食即木耳吼、百合，也佮有梨啊，等等滋润的即食物吼，缓解秋季大暑带来，咱讲喙焦吼、皮肤比较焦吼，即款的情况。那同时啊，较毋通食即个辣椒、烧烤，也佮油煎的食品吼，避免讲加重啊身体的燥热。那那是要进步啊，吼，唔通讲盲目个来追求讲一步到位，吼，盲目个来食，比如讲洛阳，味素啊比较重的这补汤等等的这补品，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科这主任医生杨伟是讲啊，伊讲就算食少量的这款食材吼，也着向学这搭配化解滋液。比如讲，食肉的时阵来配白菜头，也日常啊泡一寡即个陈皮水来理去健脾。啊，若是食以后吼，出现讲嘴破吼，即个袂放屎，也佫有人较戆吼，即个情况啊，着赶紧暂停，回归清淡的饮食。那除了饮食以外呢，气功运动啊，同款也是影响着即调养的效果。杨伟是讲啊，伊讲秋季应该着早困早起。吼、哦，就讲尽量避免呐、啊，暗暝无困，也那是讲暗暝无困吼，尽量去多地讲有虚火吼，加上即个上热的症状，会用选择散步、背段饮，也够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适度的活动会当推动气血运行，助力脾胃运化，帮助营养物质啊，和身体吸收，也困前吼温水泡脚，也对即个阴虚下行。改善上热下寒的这体质有帮助。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咱就来听讲天说皇帝。今仔日编辑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来讲过《英雄生平》第15集。

0: 公天西方地，公哥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顶次吧，讲到这个宋金刚，快活一日啦。倒去以后，佮佮因某两个人啊，就是咱李氏的大夫人大奶奶，食一顿就好料的啊，然后就去困啦。第二日透早，照安呢，先去店内搬这个早上的宵。看卖这个人客提的这个建议啊，有诶人客讲，我踮咧倒落倒落，看到一个啥物款的花色，心水心水，好看好看，你去甲我进淡薄。我感觉恁兜昨迄个服务服务态度无好，我甲你写落来，你头家你着批评啊。你着甲我拍八折、拍九折，啥物啊？咧老客人啊，即道买遐多啊，即个头家啊，就是宋金刚来签字啊，才会用诶啊，讲这个。这啪落去啊！啊，那无这差这钱算上诶。宋金刚咧就看，可以啊，这个老人客啊，签啊，这个拍八折哦。讲真，这黑记无共打招呼咧，记哦，打招呼。这代志处理了啊，去地管。照道理讲，这是伊生活的一个部分。当你早起拢是安尼，那像这复制粘贴相款的，来这个柜台搬笑。处理代志，去茶店听广告、看戏、饮茶、食下昼。这时间到下昼食了啊，想讲要去倒落，啊，唔知要去倒落。本来是想讲来去洗身躯啊，去浸浸的，家己爽爽的，袂输个咱这厦门人泡温泉相款的。有个人讲啊，厦门人啊，无逐日泡温泉的。你若有钱啊，你若爱啊，你也应逐日去。无逐日去是因为无时间，甲无这钱。宋金刚有时间啊，为什么？早起物件代志创创下就好啊。伊有钱啊，你想看卖一顿食遐好，就红肉到这馒头，这蚵仔仁汤啊，摊啊包这个菜粿，这三个菜我爱食。讲有钱有闲，逐日去泡泡浸浸的，甲人开讲化纤，迄也是可以的。不过今仔日心内尿尿上上啊！哎呀！要去倒落呢？哪想啊？这脚哪行？哪无讲人这个脚是规头脑咧管的？伊也无讲要专门要向倒落行，头脑搁咧想诶。脚哪行到倒落，行到永安桥啊！无意识的，可以就到啊。实际上两边离个距离也无近呐。假设你准去行看嘛，你对这个尖门哦，行到这个永安桥，你看嘛，以前无车哦，无公交，无地铁哦，你看用脚行，你都行偌久？行。到这个阴暗桥，卡掉！哎呦，我看到蒋高杰啊！嘿，干哪尼啊？宋金刚这当时正卡伫个巷啊口，这个巷啊口向西啊，这个点啥？日头这西照，啪，照落去。对，是这条巷啊无错，巷啊短短。一个门啊，不过我也无想要来吃，干来来吃啊？来吃咩来吃啊？阮某昨昏有讲来吃无好，家己踮遐咧商量。宋金刚啊！真是这糊糊涂涂啊，迷迷糊糊啊，咧鬼宿神差啊！算了，反正下晡也无什么代志，来拢来啊，佚佗淡薄久啊，佚佗淡薄久啊。宋金刚行到门口啊，头脑个咧，亲像我拄啊食安尼咧天灵高见，像这个脚啪啪啪，一敲门，门开啊，喂，今仔日来这时间啊。较早， 按照咱即阵的话来讲，三点外下晡较无四点，昨来看嘛，昨差不多五六点六七点嘛，怎样呢？伊去进香的时阵是下晡，进香倒来，迄天就暗，哦，六七点啊左右啦。今仔开门到遐，遐慢啊！内面的黑气搁咧在咩哈气？唔是啦，是你来伤早。阮姐一般是食烟肠食了迄个时间来，啊，有个人烟肠食较早，五点外啊，六点过来，有诶食好晚，十点外啊，七点来。拢无你遐早呀，这是啊天都未暗的，你看，今仔日伫第一嘞。哎呦，哦，来，李白，将宋金刚牛李白啊，来李大爷，你那是，
1: 哦，遐早，
0: 你就等一下，啊、哦。
1: 不然啊，你听，哦，
0: 本这工作人员哪得啊，拢未来做诶。小姐啊，啊，我得个蛋啊。是啊，你小蛋啊，你一个人尔，就算把遐黑气化过来，你一个人佚佗也无意思。阮先陪你化仙，到顶开讲，然后呢，高王啊，你诶，第一，来你大爷来啊！今仔看有啥物水果较新鲜的，甲大爷切一盘较大盘的啊！这黑气一交代啊，遐就开始准备了。啊，这边食点么食嘞？嘞，化纤呐，啊，啥物嘢？讲怎样？实际上啊，宋金刚是咧探听讲食怎样佚佗，有啥物款的规矩？黑吉啊，恁家这个所在，平常时来的是拢赢啊，还是输咧？大爷，这那是拢赢啊，还是无法度啦？哎，阮这生意变做啊，不过那是拢输遐袂用的，迄都无人来啊，对不？来的有输有赢啊，拢共拢有啥物项目佚佗啊？你看，这间房间里面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大厅呢？这道是什么？那道是什么？另外那道又是什么？有什么有的桌顶是圆的，有什么有的桌顶是四角形的？那个包厢啊，为什么有的包厢是长的？为什么有的包厢是歪的？黑记拢介绍啊，啊、哦！恁家有啥物规矩啊？甲我讲者。哦，昨你来看恁阿孙是真内行啊！啊，一个就钓了，你就行。今仔日上门问一个啊。哎呀，我也是袂晓，这物件真正袂晓个。永远无代志，坐也是坐。搁讲一个啊，介绍一个。这个黑棋也是爱讲话啊，将各种项目，甚至是机卡之类的物件，全部拢介绍给宋金刚知影。宋金刚啊，听了感觉真有意思啊。那像那学麻将的人相款，拄啊学的时阵是太兴啊，即阵伊拄啊博，伊也太兴啊。时间一点啊一点啊过呢，这人客啊，特别满了。为什么拄啊才来淡薄啊人伊唔开道啊？人无做桌顶顶头的钱，遐也无做。现准时，桌顶要满，大家一看好啊，差不多啊，啊，将这个开宝的黑棋叫宝官叫出来啊。宝官出来以后，嘴内也唔知咧三念什么，念了啊，将这个装豆芽的物件啊。变落去啊！啊，可能是 啊，今仔日恁大家计数啊，我一个人赢就好啊。啊，恁大家啊，三唔来三，啊四唔来四啊，啊五唔来五，啊六唔来六啊。啊，全部拢互阮食食去，全部拢互阮食食去。类似照照体，啊，点下三两。来，各位，大爷，啊大啊帅，恁大家请，啊，准备开始哦，一二三。啊好二手要开播咯，这规矩是什么啊？钱二手才算是好啊。现主席桌顶顶头已经无手了，拢是钱咯。哎，保管开播啊，无偌久所有的人就拢啊好啊。哎，剩一个宋金刚，保管现主席看到这注未啊？出声请，哎，来你大爷，你来遐久啊？这盘要带无？哦，对，来遐久啊！阿伯这个高烧，讲这第二道来啊，伊就知影这个步数。哎，来，哎，这李高，来帮来你的大爷高烧。你搞较紧嘞！宋金刚将这个银票摕出来，看迄个黑旗走的过来，摕去换这个吊尾啊！吊尾摕出来，宋金刚摕到手来是上一款证，啪砰，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撮钱全部拢压落去啊！大家一看吼，这叫啥？这叫有魂接接孙啊！甲查你相款。这位换枕头就袂安困啊！照完是压三，而且是全部弄落去。梭哈，梭哈是一种艺术啊！人讲你倒是慢慢啊来啊，这边吃一淡薄，那边吃一淡薄，啊，一盘压淡薄，就有输赢嘛。开开我，对不？伊无，这个保管吞两嘴烂，看不响。你是这个三个全部拢压落去啊，是无？哦，是啊。怎样啊？我昨昏就是安尼赢钱的啊。今仔日要来赢钱嘛，才完安尼。迄期是听差淡仔一撮血安尼呜出来啊。怎样啊？啊，我欠你啊！我昨昏安尼赢，今仔才完安尼赢。啊，干爹，你是啥物啊？半仙，会晓算心机嘿？啊，这嘛唔对，倒一条法律规定讲，你来达到稳定就赢，你袂用输诶。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罗来建先。

0: 彰化永和发展示范区。
1: 永和让咱感受温暖，
0: 永和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1: 两岸一家亲，
0: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永和到底行》。
2: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永和斗阵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来关注阮的两个永续民校和闽南风甲两岸好生活。内底有真侪新鲜的两岸交流资讯，甲乡亲来分享。那另外呢，阮这个看台海新媒体小号，伫各大媒体平台啊，拢会当看到，也欢迎乡亲到店来捧场。那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啊，首先是资讯报你知，来关注万西南福州供电已告项目开工，福建福州供电产业是搁添强的引擎。福建连江是建构海上堡垒，来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东深圳来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软体的产业生态。也看见新台中呢，首先来关注通调好培育新动能甲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应对这期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福建的福州百年造船厂也是安怎来翻新，成做文旅的新地标。用海观察呢，来看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剧的交流体验营，伫福建厦门来举行。第一家园关注第五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用海发展论坛，伫福建三明来举行。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下面咱就进入资讯报你知。首先来讲的这条是最近万西南福州光电已故项目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南区开工建设，标志着福州在布局光电赛道、完善区域产业生态战略方面啊，又搁进了关键的一步。项目是立足区域光电产业基础，以工业上楼拓展产业空间。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载体，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助推晋南光电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来注入新的动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计划建设两栋高层双拼厂房、一栋六层大开间独栋厂房以及一栋员工宿舍。项目践行晋安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厂房空间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分割或合并，适配光电企业研发、中试及轻型生产需求。中建三局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执行经理于红建。
2: 运用构件深化与闭幕一体化技术，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强化人才机资源配置，保障装配式施工高效推进。
1: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将重点面向光电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行招商。晋南区目前已集聚了高毅科技、华科光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光电产业生态和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光晨。
3: 福州光电一股项目首先是依托福州晋安区完善的光电产业基底、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储备，可以实现精准招引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深化了政企招商协同，搭建了综合服务平台，集聚的光电产业势能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国海洋大观，也够海上福州建设的核心支点。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是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构海上红色挡舰阵地，精准来破解渔民产销拦截，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当期在碧海之上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来守护渔民增收地步。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4: 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七个海上党小组，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

0: 职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议事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党支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渔都红帆渔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渔快服务。渔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渔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渔快条联合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渔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渔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牌。渔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将海上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广东的深圳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啊是保持高速增长，自主可控的软体产业生态建设啊是走出了加速度。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深圳本地企业依托开源鸿蒙打造工业操作系统，全产业链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发力，底层技术持续突破。本地多家企业基于开源鸿蒙打通了国产芯片、工业控制器、自动化软件全链条，将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智慧水务等多个场景。龙华迅达战略规划总监赵东：
2: 今年的话呢，我们重点的领域呢是把工业自主可控的工业控制系统与物理 AI 啊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通过鸿蒙的工业操作系统加上这个物理 AI， 把产品的唤醒时间从原来需要停线3到5天的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以内，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1: 今年上半年，深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大涨140.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160.9%。深圳市三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
3: 这一轮的增长呢，背后主要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全新发布的AI 数据平台的这个产品，面向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的管理和调度，满足算力中心、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础设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1: 从底层基础软件、数据基础设施延伸至前端创新研发服务，深圳软件创新链条持续完善。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7.4%，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43.8%。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创新资本持续涌入软件硬科技赛道，合力助推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黄瑞：
4: 对深圳来说，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将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以及 AI 软件这些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韧性，冲击全国软信业第一城。关键不仅在于软件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更在于形成自主可控、软硬协同、开放共生的软件产业生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作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我是熊啊。咱讲今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各地是通调好培育新动能，也够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甲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和传统产业啊是焕发新的生机甲活力，和新兴产业啊释放新的动能甲优势。和未来产业开辟领域甲新赛道，更加好诶来汇集推动高质量发展诶正大诶动力。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2: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向优、向好发展。

0: 有啊，历史会当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那伊唔限定讲是中国近代啊，正介早的官班的造船基地，也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是入选头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承载着河中的历史工业遗存。即马吼，又搁幻变出什么款的面貌？又阁是依靠什么来蜕变成做受到咱游客青睐的文化新地标？今仔日咱就带着总台记者万俊玲、孙老金来到福州啊，来找答案。
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4: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1: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

0: 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1: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8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0: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客观察，吼、哦，要来讲的是最近第三届两花有戏、两花青少年戏剧剧的文化交流体验营，在福建厦门来举行。那活动时间啊是六日五暗，来沉浸式的体验氛围，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拍摄纪实短片来记录两花青年交融成长的故事。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3: 来自台中、高雄、台北十四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以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相聚一堂，以戏为媒，以艺会友，开启沉浸式、深层次、全方位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设置击鼓传奇特色传承仪式，非遗盘金绣银标旗，延续三年接续传承的交流脉络，从首届厦门启航，第二届传递台中，本届重回厦门，并接续传至莆田，形成两岸双向互动、三地联动传承的文化交流格局。大陆学生吴瑞涵：
4: 第一届其实我们就是待在厦门，然后呢跟两岸同胞们一起就是参观厦门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名胜。第二年是我去到了台湾，去到他们那边那些大街小巷，了解了他们那边的文化。第三届的话，我们这次是去莆田，然后去看妈祖，然后去学习莆仙戏。这次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能继续跟两岸同胞们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啊这些的，然后呢促进一下两岸同胞之间的一些交流和往来。
3: 开幕式创新举办两岸艺术家拜师传承仪式，邀请六位荣获梅花奖、群星奖、牡丹奖、百花奖的两岸知名艺术家现场授艺，通过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形式，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希望，意欲中华戏剧技艺以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台湾学生姚佑成：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上一次是厦门的同学们来我们这边玩，啊，这次的话我们过来这边，我对那个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过来这里就是大陆的朋友们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善良，然后跟我们互动得很好，然后我对的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武道，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之前在台湾是有的，就一起表演那个布袋戏。今年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戏，拍一些戏剧。
3: 活动还同步推出全新升级的两岸有戏原创闽南语微信表情包，以数字化、年轻化方式活化传承闽南特色文化，将闽台共有的民俗语言、生活文化转化为两岸青年共用、共享、共情的数字文化产品。台湾学生张香妮：
6: 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有戏这个活动，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是在戏曲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我自己是表演相关的学系，让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活动。
3: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6天5夜，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还将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大陆学生戴伟成：
7: 我就很喜欢老生这种云遮月的唱腔韵调，然后呢自己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会跟着伴奏唱，所以这也是我来两岸有戏活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也很希望能交到更多的台湾伙伴，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共同这个传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吼是第一家园，要来讲的是第五届海盐两岸三明乡村永海发展论坛，最近伫福建的三明来举行。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2: 本届论坛以致力乡村发展、聚力两岸融合为主题，社主会场活动及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闽台竹加工及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交流等系列子活动实项，集中展示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新成效、闽台农林产业合作新成果、客家文化生态保护新进展、三明乡村振兴新面貌。台中市温泉观光协会会长罗进洲：
3: 是三明地区的乡村融合这个概念的话，我想在台湾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社区发展。这个落脚，我想大于人，这个人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要做所谓好的一个发展的话，必须要带动当地的居民，他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参与，这才是重点。大概我初步了解我们三明市的话，三明的这个观光景点其实非常的丰富，包括它的生态里也非常的丰富。那我在想说，如果是要来发展，其实在于这个点怎么样去串起，怎么去让包装串成一个行程，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历史文化的跟观光的做结合，这是目前观光的一个需求。
2: 据介绍，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获批以来，三明市紧扣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治理、文化交流、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活动现场进行了明台融合成果发布，一项项务实成果、一个个落地项目，生动见证着明台两地深耕合作的坚实足迹，彰显着两岸同胞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全国台企联理事、三明市台协会会长傅学仁：
4: 在三明，在这个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在相见相创治理模式、文化交流、青年融合方面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这个促进是在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年轻人，甚至有儿童。我记得在那个万寿园有一个两岸儿童美术的一个联谊活动，这个是等于是在两岸融合方面呢，我们讲说从年纪嘛，从年纪是从小到大，然后呢老大还不仅到大还到老，为什么康养啊？那另外从各行各业呢，工业、农业，还有一个文创、文化类的呢，都是全方位的。
2: 近年来，三明市累计引进37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1名台湾专业人才深入乡村开展服务，先后培育14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三明全市100多个乡村提供陪护式服务。三明宣传推广台湾设计团队助力传统村落保护做法，入选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与此同时，借鉴台湾社区养老经验，三明全市打造乐龄学堂246个，汇集乡村老年人超3万人。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会长陈怡安：
5: 我们乐龄学堂这什么意思？我们是一村一学堂，就是一个乡村一个行政村，我们要建一个乐龄学堂，而且是一周一次学，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常态化，从不间断。那我们已经做了十年，大家知道很多的老年人是留守空巢寂寞，我让他们学，就是请老师教老人怎么学用手机，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面，孩子们可以看到他爸爸妈妈在乐龄学堂上课。你不知道，孩子们很感动，他在外可安心坐小车，然后老人呢也能看得到，跟儿女呢打招呼，他能看到孙子，看到儿子，看到媳妇，看到女儿，他都高兴。
2: 三明还统筹搭建全域一体化会台服务体系，各县市区立足资源推出特色扶持举措，市级

0: 猜的。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2: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2: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4: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5: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5: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5: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4: 一至八月，我国乡村建设已落实项目资金超1300亿元。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